0: 箭就杀。可是八月这小子骑在马上一看，他冷笑一声：“哼，贾宾九，过去我饶过你，可是今日我不能再饶。”说着话，啪，他打身后把自己的滚珠宝棒就亮出来了，提马往前这一窜，正好贾宾九来到囚车切近，他用他手中这条棒打下边一挥，磕这把剑，他这个棒沉力猛，劲儿大，就听着肉弹，宝剑被崩飞落地，他顺势将自己的棒向下边那么一撩，这一招叫海中捞月，正好捞中贾宾九的两条腿，啪，扑通，来了，给我绑了。军兵一拥向前，按倒贾宾九，骑了咔嚓给绑上了。坏孩子在旁边一看急了，小声跟战金凤说：“哥呀，那个是老侠贾宾九，他儿子就是贾明，我跟贾明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他爹就是我爹呀，现在贾老侠被祸遭擒，咱不能这么看着呀，你帮我忙，咱把他先救下来啊。”
1: 此时战金凤心中乱极了，自己的丈夫是贾明，贾宾九是自己的公公，现在他被人给拿住，就是豁出去自己这条命也想把他救下来，可是又一想，现在自己来这干什么来了，用药水把白脸染红了，换上男人衣服，又改了名字，不就是想混到此地赴武克场夺武状元，只有夺了武状元才能掌握重兵，才能够回过头来打吴三桂，现在是为大计就得忍，不能动手。战金凤他咬紧牙关，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坏孩子一看，哥呀，咱可都是朋友啊，姻亲皆亲，姻友皆友，现在咱不出手，以后怎么见贾明啊，哥我求你了。战金凤叹了口气：“嗨，兄弟，出手咱也救不了他。”
0: 哎呀，
1: 这下坏孩子可翻脸了：“
0: 我姓白的。”
1: 战金凤化名叫白天宝啊，“
0: 姓白的，我现在算看明白你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这就叫酒肉朋友好找，是患难之交难寻。这一路往前走着，咱们哥哥兄弟叫着，到警官叫的时候，你不敢出手啊，你这是畏刀避剑怕三声，从此往后我再要搭理你，我就不是人。”
1: 坏孩子说完这话，抖身一行，噌就蹦到了霸月的马前。
0: 呆
1: 霸月把这匹千里驹向后一带，他一看，就在自己马头下边，马的前夹畔前头站着个小黑瘦小子，十四五岁，穿着打扮好像个练武术的，不过骨瘦如柴，他能有什么了不起呀、啊？霸月把脸往前一沉：“你是干什么的？你拦在我的马前作甚？”“
0: 我想和你认识认识。”“
1: 你姓子名谁，家住哪里？”“
0: 要问我，我家住城外甘家铺，我们家姓甘，我是老儿子，我爹给我起个名叫老。”“
1: 哦，你是甘老。”“
0: 哎，
1: 哎呦！”八月一听，这小缺德，他捡我便宜啊！他刚想骂几句，或者来一招，把这坏孩子打跑，猛然间坏孩在背后蹭把短把截头剁拽出来了，横着一撩，他这把宝刀像菜刀似的，前面没尖，是平口，可是锋薄带快，他亮刀窜身，坚不容发之际，这刀寒光一闪，就听着啪啪扑通， 坏孩子一刀把霸月这匹宝马的脑袋给削下来了。这是霸月

有估算到的。马这一死，扑通向下倒，他赶紧一跃下马，当时眼睛就红了。这是昨日吴三桂赏赐给他的这匹宝马，也是千金难买，眨眼之间让这小子给宰了，这还了得。八月八天鹏两眼发红，向前蹿身，左腿一踢坏孩往右一躲，他右腿一踢坏孩向后一退，他跟势用抱横着一扫，坏孩子蹿身形踩着棒就起来了。他用棒向上再这么一撩，坏孩子这个人就被撩向了空中。这孩子在空中这嘴还不闲着，还喊呢，打不过他呀，啪啪两个晕了翻，翻到道边人群当中，等八月再找已经踪迹不见。坏孩子跑了，八月当时站在道边是顿足捶胸，气恨难耐，心中想，你说我大江大浪我闯了多少，我竟在这小子这个手底下我栽了个跟头，你说长街之上我贻笑大方啊。过来一些军卒劝他，八月一想没办法，先的先人了，以后再找这小算账。当时押解着神力王和贾冰九回到监牢大狱，然后他又见吴三桂，咱不提。单说战金凤，他牵着他的马在道边看着八月走远了，他的心非常沉重，心想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我都忍，等我抢来了状元，掌握了重兵，到那时我救神力王，我救我公公，我杀吴三桂，也包括你八月八天鹏。他这么想着，一看那个天不早了，店小二把马牵去好好喂着，他吃罢晚饭出来散散步，往店房门旁边一瞧，哎，就见店房大门旁边有一个挂摊儿，有个老道姑在那儿算卦的。一看这老道姑啊，年岁也太大了，少说也得有七八十岁，脸上啊那都是核桃纹啊，两眼的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手中捧着棕尾拂尘。战金凤一看，不由得心中一动，心想，我这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底能不能当的状元，不妨算一算。其实战金凤平日里还真不信卦，可是他想解解心疑。再者说呢，前不久他认了普贤道姑为师傅，他对这个出家人还有一些亲近感。就这样，他来到这个老道姑切近报万师礼，仙姑我这厢遇您有礼。老道姑听着他这一说话，把眼皮撩起来了，上去一打量他，哦，年轻人，你要问卦吗？我想问卦，你问什么吧。您看看我，肋下带着宝剑，我是个练武术的，赶到衡阳城，想明日下武客场夺取武状元，你说我能不能当上状元？战金凤这么一问，引来周围很多看热闹的，把这道姑就围住了。这个道姑是一本正经的盯着战金凤半天，然后摇摇头，你当不了状元。嗯，战金凤听这话当时心凉半截儿。按说他不信江湖术士这一套，他过来呀也就是要解解心疑，但是对方开口就说他不能当状元，他这个心里边还是很不舒服。周围这些人一看，哎呀，这道姑啊，你也真不明白人情世故，你说人家问卦不就是图个乐子吗？不管谁问，你就说他能当状元，人家不多给你俩钱吗？你还愣说人家不能当状元。不怪说这个老道啊，浑身上下衣服道袍这么破，
你这样你能不去

行吧你。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呢就更多了，占金凤是微微冷笑，仙姑，那么你说我当不了状元，哪一位能当状元呢？这道姑啊还掐指啊那么算了一算，如果贫道所算不差，有一个年轻人叫霸月霸天鹏，他乃是此科的武状元。呀，占金凤开始一愣，心的话，哎，这老道姑他真有两下子，他还能算出来有个叫霸月的能当武状元。但是转念又一想，不对，这道姑肯定他早就认识霸月，甚至和霸月他们有交情，串通一气，这才在此摆卦摊为那个霸月来摇旗呐喊，说他能当状元。伸手他从怀里边拿出了十几个大钱，哗啦一下子扔在卦摊上，转身就走，心中想，这个道姑得跑到这个店房门这里装神弄鬼，你不说霸月当武状元吗？你等我下场的，我一定战败他，把这武状元抢到手，然后我再到此处找你，我问你个哑口无言。占金凤回到店房休息，可是虽然说他对这个道姑有很多的疑虑，但是他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他就想着道姑给他算的这个卦，一直到后半夜才没睡着。要不有那么一句俗话叫倒霉上卦摊，不倒霉啊他也不去问卦，占金凤就这一问耽误了一宿觉，天快放亮的时候他才睡着了，打了个盹儿，这天就亮了，店房里就乱了，有很多来赶考的举子，这就准备到科场去。占金凤醒了，这占金凤毕竟年轻，你看打了个盹儿，精神头上来了，哎，这马呀让店家刷洗验六费，哎，现在挺精神，他这边也吃好了，马鞍子背妥，翻身上去奔京城外武科场。吴三桂把他的武科场就设在衡阳城外原来的教军场之内，有5000军兵在这弹压，说哪一位跑到这来闹事那可不行。占金凤他随着这个人流奔此处而来，大门这地方都有站岗的，他往里边一进，抬头观看，就见教军场也就是武科场相当的宽大，面南背北有一座大探台，这乃是财神殿，现在上边的人都已经坐满了，头一排正当中坐着一位60多岁的年纪，白刷刷的面皮，花白胡须扇在胸前，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油履，两眼颇有光亮，顾盼之间气派不小。占金凤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这乃是吴三桂，也就是现在的他们大周的皇帝。再看在吴三桂上垂手挨着他坐着一位大臣，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灰缎的蟒袍，也有60左右年纪，容长脸，尖下壳，一绺山烟胡，眼睛不大锃亮，这位乃是吴三桂的丞相，叫冯耳。再看许多文武大臣在两边陪坐，许多侍卫在后边保护。吴三桂现在很得意呀，这是他建立大周朝第一科要选状元。他想着近日来出现的一些事情，洋洋得意，自己刚刚挑起一造反，飞天鼠秦游和骆凤春就闯行宫，在康熙那里夺来了大清的玉玺。那么现在霸月霸天鹏又拿住了那个神力王，
那神力王乃

秦国的二号皇上，把他给拿住了，秦国的半壁江山就算垮了台，对自己大周国是十分有利。现在我文武科场展开，开科取士，把天下能人都聚到我这儿来，我选出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他领兵带队跟野人雄在一起，是发兵北上夺取天下。我大周朝统一了天下，我吴三桂就可以传之万世。现在他坐在上边想着这些事情，那是面有得色。詹金凤催着马慢慢就进了科场，他一看别人都下了马牵着往里走，在部下走的人也都很规矩，他也就赶紧下马靠边往前去。再一看里边有很多炉棚，炉棚上插着旗子，什么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反正您这么说吧，吴三桂占领的这几个省，哎，现在都挑着旗，就是说来赶考的举子见着哪个炉棚上的旗，你是哪个省的，就到里边去休息。詹金凤他没有进炉棚，而在一个炉棚外边，他听着别人谈话，打听了一些消息。通过这么一打听，他了解到吴三桂此次开科取士和一般的武科场取士有所不同。说过去选状元又什么读兵书战策呀，又提问呐，又比举石头啊，比举重力气，又开弓放箭，又如何如何，有几大项必须都比完，然后呢再比武选出了一个能人。可是这一次不这么比，就在当场举子和举子动手比武，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你能胜了，最后你是胜者，你就是武状元。定下的规矩是胜五阵者为魁首，你胜完五阵了就上旁边炉棚休息去，你就等着别人再比，谁再胜五阵又是魁首，等打来打去魁首和魁首比，比出来的那个头就是状元。当然说状元能做大官，说没当状元的那些举子们既然来了也都可以做高官，起码也能受到重用，因此上许多举子还是比较踊跃。詹金凤就在旁边这么观瞧着，他想着对策，心想不管怎么着，此次我一定竭尽全力要夺取这五状元。就在此时一声炮响，哧哒，炮声震耳欲聋，这就是宣布武科场开始比武。大门关上了，这时候外边再来人进不来了，全场哇一片纷乱，有一些吴军的军兵骑马在场子里边来回跑，大家不要乱，大家肃静，现在开始比武，哪个举子愿意到里边比试，先到两侧标明挂号的炉棚，请朝中大臣标明挂号，再叩拜当今圣上，就可以下场一战。詹金凤就感觉到自己这心血往上涌，恨不得第一个就冲进去，可是他还没等冲进去，就听马挂轮铃响，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在这个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和善板门刀，胯下骑的是青松耐叶马，这是马快人凶，令人注目。战七凤赶紧把自己马带住了，心想先别着急，先看一看这位大将他是何许人也，武术能有多高。书中交代，这员将官姓冯，叫冯动雷，人送外号铁豹子。他爹不是别人，乃是吴三桂驾下的左班大丞相冯耳。冯耳就在上面坐着。冯动雷这小子武术果然是高强。说过去吴三桂封野人雄为征讨清廷的总先锋，活阎王战罢海为副先锋，他心中就不服，他也多次想和那个野人雄与战罢海比试比试，自己要当先锋官，但是他爹把他给压住了。他爹告诉他，野人雄和战罢海武术都很高，即使你不比他们低，但是他们愿意为国尽忠效劳，你为什么要干扰他们呢？所以说这小子始终是不得志，因此现在他要头一个下场，但不知状元为谁。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上回书正说到五科场，这是吴三桂这个大周的皇帝设摆的五科场，他要开科取士，笼络能人为他打天下。战金峰化名叫白天宝也来到此处，这时候就见有一员大将拍马就来到场内。这位长得可挺凶，这人不是别人，他乃是吴三桂的丞相冯耳的大儿子，外号叫铁豹子，叫冯动雷。这小子武艺很高强，刀法纯熟，过去在吴三桂手下没有当上总先锋，心中就憋气，现在要夺武状元，他第一个抢进来标明挂号，然后下得马来，把大刀咔嚓往地下一戳，将战马拴在刀杆之上，一撩征裙，哈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彩山殿上，到吴三桂的面前撩征裙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子冯动雷与万岁有礼。”哦，吴三桂一看这小子是挺威风啊，多次见过他，知道他有两下子，现在见他第一个下场来标明挂号，吴三桂是连连点头：“好，你下场比武，故给你官邸料真。”呵，吴三桂一说这话，冯东雷这小子精神头又长了好几分。“万岁，臣子告退。”转身行下彩山殿，抓战驹，提钢刀，翻身上去，一拨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五科场的场心。场心这地方有个梅花圈，画梅花圈的目的就是让比武的举子在当中这儿比，别在场子里乱跑。他是一带马，把刀一横，担在铁骨梁上，往四下一看：“诸位朋友，各位英雄，毛，我叫冯动雷，人们抬举我，给我个绰号叫铁豹子。现在我要抢在先头第一个下场，不知道哪位能够捧捧我，进得场来与我比试一番。”有不服人的，既然来到这个地方要比武，都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现在冯动雷下场这么一叫号，有人大喊连天：“毛家来也！”这位是云南一个土王子的儿子，他姓赵，叫赵默奇，也是20多岁，这次来也要抢武状元，标明挂号，先上的台去拜见吴三桂，然后下来和冯动雷动手。可是在场的那些举子还有彩山殿上的文武大臣们一看，冯动雷武艺高强，这把和善板门刀像刮着飓风一样，再看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二马这么一错蹬，啪的一刀，刀被拍中对方战马的马屁股，这马一撂蹶子，扑通把人给招下去了。冯动雷收刀在手，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哎，我说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虽然你败在我手下，我不能伤你，因为咱们五科场比武有规矩，叫败将不追，落马不斩。” 说你败了，你跑，我不追你，你掉下马去了，我不能再给一刀，你走吧。对方是羞愧难耐，退出场外。冯德龙一胜了这一阵，得胜礼貌欢如虎，在场内叫阵，简短结束，又连胜三阵，加上头一阵他胜第四阵了。这时候再看场子外边，一时间没人进来。冯东雷双手合着刀，那嘴就撇在耳丫子上去了，心的话也别说你们这些人呢，你就把两军阵前洞庭湖处的那个野人熊搬来，你把什么活阎王战霸海找来，他也未必是我的对手。这时候丞相冯耳是暗暗得意，自己儿子武艺高强，也让当今皇上瞧一瞧，我的儿子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就在这时候，冯东雷在场内，他拿眼睛往四下扫，他在找一个人，说他找谁呢？找霸月霸天鹏。前些日他知道这霸月在两军阵前把神力王给掳来，回来以后得到了吴三桂这位皇帝的嘉奖，又赏赐金鞍玉镫，又给千里良驹，又给金盔金甲，这就捧得了不得了。他听了心里啊就窝囊，心的话这叫什么能耐，恰巧碰了神力王让他给捉来了，这不叫真才实学。我想八月这小子他肯定也来到五个场了，但是他不敢露头，我得拿话刺刺他。他如果进来，我就用我的刀劈伤他，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万岁爷知道我比他霸月高。如果他不敢入场，那么大家也就明白了，他远远比不得我。想到此处，他用刀往四下指。我说诸位朋友，大家到这来都是进场要赶考的，要夺武状元的，为什么不进呢？我听说有一位自己觉得不错，立了一点功劳，骑着高头大马在长街之上就耀武扬威，那么真正显示才能的地方。就这句话一说出口，只见东南方向那个炉棚里啊，就这句话一说出口，只见东南方向那个炉棚里啊，有一位就窜出来了。紧接着

有一匹白衣龙马是飞奔而进。这位王李一进没等动手，先声夺人，喊的这句话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状元老爷来呀！爷啊，都乱了，都往他这边看，心的话

还没等这些人看清这位是谁，这位的马就已经来到了场心梅花圈内。马往前走，他顺势把背后的滚珠宝棒就拽出来了，大叫一声：“姓冯的，你接棒！”冯动了一看，哎，不，他这马怎么这么快？哎呦，是他！他赶紧用自己和善板门刀往上这么一架。冯动雷平日里他太自负了，哪里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力气大的人。飞马而入的这员战将，滚珠宝棒打上边往下那么一压，千斤的大力加上马往前冲，这个惯力是锐不可挡。就听他当啷咔嚓，一滚珠宝棒愣把冯动雷这个大刀杆给震断了。冯动雷再想往旁边躲就来不及了，这一棒顺着头盔滑下来了，就听到头盔瘪了，脑袋碎了，死尸压塌了。那战马刚要往旁边跑，想落荒而去，可是这棒还顺势往下去，劲儿不懈，就听到咔嚓，连人带马是一棒击毙，全场震撼。彩山殿上文武大臣是瞠目结舌，吴三桂一瞧，哎呀，吴三桂都惊呆了，心想这员猛将是何许人也，怎么竟一棒结果了冯动雷的性命。本来那丞相冯耳看着儿子武术高，还挺得意，用手捋着山羊胡，慢慢在那捋那一下一下的。这一吃惊不打紧，本儿把胡子薅下来六七根，当时胸口一发闷，差点没昏过去。哎呀，我的儿啊！来的这员战将用棒也把冯东雷打死了。大家也看清他是谁了，这位不是别人，就是在两军阵前生擒神力王立了大功的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很多人都知道霸月是名师之高徒，是大帅孟焕的外甥，在两军阵前又擒了神力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的武术果然是如此的厉害。可是这一下吴三桂为难了，心说八月八月，本来你拿住了神力王，你就是孤的第一大孤臣，孤想封赏你，我想封你高官，你不要，你说一定要亲自下场夺武状元，我也就同意了。可是你怎么一棒把这冯动雷打死了？你是大帅孟焕的外甥，可是冯动雷呢是丞相的儿子，你说这让我这个当皇帝的我怎么处罚你们？如果这个事情要是处罚不得当，丞相冯耳这个内心当中就会很不舒服。那么如果这个丞相他也有了三心二意，对孤也极为不利。这吴三桂想得很多，他啪一拍龙刷，来人，将霸月霸天鹏给我宣召上殿。是，有殿头官立刻跑下去宣召霸月。这时候霸月打死了冯动雷，长出一口气，惹了这么大祸，他一点啊都不害怕。前天他就听手下人报告他说，冯动雷跟别人讲说他拿住神力王这个事儿啊，是脚踩着个驴凳，是套上了，不是真才实学。他内心当中就非常生气，但是一想人家是丞相儿子，咱呐别跟人闹别扭，惹得当今皇上啊为难。可是是方才暗中一看一听，你冯东雷太不像话了，你怎么当着数千举子面，当着满朝文武和皇上的面，你扒扯我呢？是可忍孰不可忍，

0: 这才一怒之下挥棒而入，没成想这一棒就把他打死了。现在听宣上殿，他把白龙马系在底下。本来吴三桂赏赐他一匹浑红宝马，但是那马让坏孩子给杀了，哎，这是他自己的马。拴好一镖争穷来到殿上，他拿眼睛瞄了一下子丞相冯耳，冯耳现在那眼泪围眼圈直绕，就是强忍着呀没落下来。八月到了吴三桂的跟前，撩一襟俯身跪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与万岁有礼。”哦，八月，你可知罪？万岁，微臣进五科场夺取五状元，是要为国立功，我不知何罪之有。哎呀，吴三桂想，小子，你到这时候你还敢顶嘴呀你？但是吴三桂还真打心里边喜欢他，心想，打小时候我就看着过他，哎，这小黑小子招而得意。后来我知道他到峨眉山随着谈笑骑者步月悟空走，谢四心学艺，还没等他学艺归来，人们就说了他的武术是天下少有。那么今日一看，不是天下少有，是天下无有，就是我那野人熊总先锋也未必能够斗得了他。这是天降奇才于我大周。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把冯耳的儿子打死了，这件事情得有个了断。吴三桂把眼一瞪：“八月，你知不知道五科场的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你为何一棒砸死冯东雷？”万岁，虽说五科场有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可是这冯东雷他也没败呀、啊、他也没落马，只是我们俩一个照面，我没想到他这么不扛打，这一棒就把他打死了，我也算失手，还望万岁见谅。冯耳在旁边一听差点哭出声来，心的话，姓霸的，你把我儿打死了还得说我儿不扛打。他侧脸看了看吴三桂，吴三桂现在满面怒色：“无知的霸月，我来问你，你进到场内可曾标明挂号？”八月一想，坏了，这方面缺礼了啊！一怒之下也没标明挂号，直接就进来打的呀。回万岁，我没有标明挂号，没有标明挂号就伤害人命，你是违犯国法又犯军规，来呀，给我推下彩山殿，就在五科场内将他给我斩首示众。是，立刻有侍卫人等过来，将八月霸天鹏是推推搡搡压下彩山殿。八月当时那小脸儿发灰，害怕了，心想：怎么真的要杀我呀？我可是大帅孟焕的外甥，我管皇上你还得叫声大舅啊，怎么这就把我杀了？八月霸天鹏两眼直勾勾地往台上瞧着，这时候吴三桂直气得胡须乱抖，文武大臣没有敢作声的，心想：本来冲大帅那边我们先给八月求情，但是一求情就要得罪了丞相呀，这该如何是好？此时全场的举子都往这边瞧着，战金凤在暗中也观看，刚才见到霸月武功神勇异常，他想自己夺状元是十分艰难，现在一瞧要杀霸月，心的话，杀了也好，杀了他这个地方我可能就没对手了。可忽然间坐在吴三桂一边的冯耳站起来了，用袍袖沾了沾老泪：“万岁，请收回城。” 成命，刀下留人。
1: 哦，丞相，
0: 莫非您还要给这畜生求情不成？万岁，虽说我儿死在八月的手下，但是武科场比武，练武之人刀枪相遇，难免受伤死去。我儿也就算为万岁尽忠阵亡了。像八月乃是隐士之弟子，咱们大帅的外甥，他之所以来到场内，也是要为国家尽忠。即使他没有按照规矩标明挂号下场，可是现在将他杀掉，咱们是自断膀臂，亲者痛而仇者快，还望万岁将他饶过。冯耳这一求情，也别说满朝文武大臣给竖大拇指，就连吴三桂心里边也十分赞佩，心想这个丞相我是没选错。按说八月把他儿子杀了，杀死之恨他能够给对方求情吗？可是他给求情，这就说明我的丞相是以我国家大计为重。吴三桂连连叹息，哎呀丞相，可怜的冯洞雷，他却死在当场。万岁，您不必多说了，还是将八月放回来吧。这八月在下边也听着了，心想，哎，冯耳给我求情了，你看我要早知道冯耳他还能够对我有这个心肠，我打他儿子时候我少性点劲儿，我把他打伤也比把他揍死了。这八月这么想着，又来到彩山殿，俯身跪倒，谢万岁不斩之恩。你应该谢过丞相，是万岁。八月往旁边跪，给冯耳磕头，谢谢相爷。冯耳没有答言，而是回转身瞧着吴三桂，万岁，我想既然八月霸天鹏他显示出来了极强的武功，不妨处罚他，让他力胜十阵才可谓魁首。如果他连十阵都能胜，这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吴三桂一听，这冯耳给八月出了个难题，别人胜五阵即为魁首，让八月得胜十阵才为魁首。心想，哦，这也算我的这个丞相要考教八月。既是这样，好，吴三桂点头同意了。八月眼了根子这一翻了，万岁爷，丞相说让我打十阵，也别说十阵，就是二十阵我也能打得了。嘟，给我下去。吴三桂心想，你可真不知道好歹了，你打二十阵的，你今天你包扎得了吧，你饶你不死。这是丞相说话了，丞相不说话，即使我不杀你，我不真杀你，还得想个别的办法才能饶你。你打十阵这算便宜你，你赶快下去吧你。哎，吴三桂从心里边还是偏袒八月的。可是就在这时候，旁边过来四将，四员大将都八九尺的个头，顶盔贯着甲，一个个长都很凶，来到吴三桂前边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吴三桂一看，哦，这四位乃是丞相冯耳手下的四员家将。别看是家将，但是这四位的武术可都相当的高，不知他们此时来的近前作甚。吴三桂一问，这四位同时答话，万岁，我周凯、周峰、葛燕、齐鹏四人请万岁下旨意，我们想一起和霸月霸将军动手，如果他要是同时能把我们四位都胜了，才显

0: 示出他的能力。四位想，我们一起下手，一定杀掉你，给我们大少爷报仇。吴三桂也觉察出他们的意图，就往下看八月。八月这小没在乎，回身施礼，万岁。他们四位同时跟我动手，可以，但是请万岁下旨意，如果说我一时失手要杀死四将，我是无有罪过。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0: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

0: 犯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6: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

0: 一直享受，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转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 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0: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0: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0: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1: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1: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一心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晨4点左右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受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3: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11: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3: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等七大板块活动。电影周启动仪式将于今晚举办。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前行，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八月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时15分，在西藏林芝市墨脱县北纬28.97度、东经94.91度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总台记者了解到，进入八月以来，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目前黑龙江省仍有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预计，黑龙江同江至抚远江段将于8月8号到12号出现洪峰，最大超警幅度在0.69至0.91米，均低于保证水位。目前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水情预报和汛情通报，紧盯江河洪水演进情况。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五号称，为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8点发布海浪橙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东部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打破只涨不跌潜规则，江苏苏州多小区物业费下调，让利续约会导致服务打折吗？物业服务如何平衡价格与品质？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放心选购吗？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高低一直备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争夺存量小区。
5: 降价固然是好事，保证服务质量同样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为物业服务如何在质价匹配中找到平衡，加快转型步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6: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7: 住便宜点好了，
8: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9: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6: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0: 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11: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0: 对，双向奔赴嘛，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6: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0: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

0: 应个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喂饱、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呢，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那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1: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

0: 记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四五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0: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3: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 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它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5: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啊，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小幅震荡，逐渐走高，目前呢是在一个横盘震荡之中。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81.06点，上涨了2.63点，涨幅0.07%，成交3159.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048.96点，下跌了96.84点，跌幅0.68%，成交3730.3亿元。两市总计目前的成交量是68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同期相比是减少了300亿，呈现出一个缩量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差距呢不是很大，2700家下跌，2500家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煤炭、石油化工、化纤行业，还有石油化工、建材、资源品明显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教育、通信设备、电工电网、汽车、海运。概念股中，六氟化钨、还有建材、稳定 PVC 地板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0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量子材料还有钒电池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1.64%。目前短期5分钟涨跌图涨跌幅显示，化工原料、基础化工仍然在上涨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资源品涨价相关的概念股。主持人。
11: 嗯，好的，田卫东。
1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4: 本周初，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这创下了主权债务的历史新高，光每年的利息支出就要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印象当中，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国债总额首次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分析人士给出的预测是，今年秋季或者说是本财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9月30号左右，美国国债才会突破40万亿大关。怎么又提前了？所以我赶紧去翻了翻权威出处，发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7月底至今，联邦政府未偿债务总额一直在39.6到39.8万亿这个区间在震荡。当然了，可以明显的看出，它距离40万亿美元真真只是一步之遥。按照当前赤字的节奏，很快就会触及40万亿的这个门槛了，恐怕还真不见得能等到秋天。虽然距离突破历史性的整数门槛还有临门一脚，但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政府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立刻崩盘，美国欠债创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网上有种说法叫做美国的债务全世界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全球跨境贸易、大宗商品结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都需要海量美元， 而美元本身就是债务货币，它通过发美债的方式向全球流通，也就把美元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换一个角度看，

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的各种体系框架，使得全球必须遵循这套金融血液流动的规则，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全部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和一些实体产业正在一点点地脱离美元定价体系，流向资源主权国，比如能源矿产，像俄罗斯、中东、拉美一些资源主权国开始用本币、人民币、黄金等来结算石油、天然气、铜、锂等资源，美元贸易流就被截断了。会投向股市等的权益资本过去可能会单边抱团美股，如今则走向全球分散配置，比如减持美股头部抱团的科技股之后，流入一些高股息、能源等的公用事业赛道，分部分出来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市场。尽管因为高利率的原因，一些私人跨境资本短期进入美债寻求高收益，比如我们也说到过的，因为美债利率目前远超欧洲、日本，所以形成了极强的利差吸引力，但这些资本显然更倾向于买入短期美债、美元货币基金来赚取差价，长期美债的发行就比较难。前面讲到的这些背后其实都有着美元霸权松动的影子，近40万亿美元的美债既是美元霸权的流动性基石，也藏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它在侵蚀美元公信力的同时，推动着全球资本流动向多极化演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结果，烈狱开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 106.2，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说心里话，最近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天气了，怎么会这么热？那我们具体看看究竟多少度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37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西南风5到6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那说到天气呢，要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尤其是特别热的天气里，你喝水呢不要一下子喝很多冰镇的水，咚咚咚喝，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要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来喝，喝和自己的体温差不多的水。然后呢要注意出去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打伞啊，穿防晒衣啊，然后涂抹防晒霜啊，千万不要在10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呢直接把皮肤暴露在外面。再有呢，吃的要清淡一些，要中午的时候呢补个觉，这样对身体的恢复会有一定的好处哈。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资讯呢，可以

0: 在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直播间。在这么热的天气呢，主持人也在想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让我们大家感受到阵阵的清凉。我觉得读书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今天的书香时光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营口市图书馆的新晨，他以专业文学的视角来解析一本书，就是《我的阿勒泰》。那本身呢，这本书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会给大家那种很清凉的感觉。我们要解锁阿勒泰的烟火与山河之间的人生真谛啊。那欢迎新晨。
2: 晚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在温柔的晨间与各位书友相伴共读，一同走进我的阿勒泰的文字世界，感受这部经典散文跨越岁月的生命力。每到盛夏暑期，燥热的天气，浮躁的心境，很容易让人倍感烦闷疲惫，急需一份澄澈治愈的力量抚平心绪。也正因如此，我的阿勒泰原著书籍及改编的影视剧总会在暑期成为无数人静心解压的首选。这部作品没有华丽的包装，刻意的煽情，只用最本真的山河风貌，最朴素的人间烟火，最真挚的岁月温情，治愈了当代人的焦虑与内耗。而这份干净通透直击人心的文字力量，皆源于作者李娟独一无二的书写姿态和生活阅历。她不以作家的身份去评判生活悲悯乡土，而是以亲历者生活者的姿态，将十年的青春扎根在了北疆旷野，平视琐碎，接纳平凡，共情众生，敬畏自然。整部的作品脉络清晰，层层递进，分为了记忆之中和角落之中两大篇章。前者聚焦了村落定居烟火，书写清贫日常里的坚守与本心；后者奔赴辽阔的山野，追随牧民迁徙步履，读懂自然节律与人生豁达。今天我就将带着大家完整的读懂阿勒泰烟火底色下的生活力量，以及山河辽阔间的人生格局。
0: 那新晨，有很多读者啊，初识我的阿勒泰只会沉迷于书中描绘的景色哈，包括很多爱旅游的朋友因为这本书都特意去了一趟。因为书中描绘的辽阔的原野呀，澄澈的天光啊，向往着远离尘嚣的诗意与自由，却常常会忽略啊这本书最珍贵的内核，从来不是远方的浪漫，而是烟火日常里最真实的坚守，温情的温暖的人情与动人的成长。那看似平淡琐碎的生活描摹呢，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也藏着普通人最难得的生命修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着新晨啊，走进第一集的记忆之中，细品烟火日常里的平凡底蕴与岁月的沉淀。
2: 第一集记忆之中是整部作品的精神根基与情感底色，也是全书最具烟火温度、最贴近生活本真的篇章。这一集彻底地剥离了阿勒泰的网红浪漫与诗意滤镜，没有壮阔的山河渲染，没有自由洒脱的游牧图景，通篇都落笔于北疆村落最枯燥、最漫长、最清贫的定居日常。文字真实复刻了作者16岁告别城市的繁华，离开了安稳的校园，跟随外婆与母亲扎根贫苦寒 苦寒贫瘠的北疆村落，三代女性相依相守，躬身谋生，清贫度日的青春岁月。16岁正是肆意张扬、被生活温柔庇护的年纪，可是年少的李娟却主动告别了都市的便捷热闹与同龄人的鲜活欢愉，一头扎进了北疆山野的清寒、寂静与荒芜。这片土地风光澄澈，天地辽阔，却也偏远闭塞，人烟寥落，物资匮乏，远离所有都市文明的喧嚣与便利。一家人全部的生计与温饱全部都依托于一间不足十几平米的简易乡村杂货店。店铺墙面斑驳，陈设简陋，货品单一，仅有牧民刚需的粮、油、米、面与杂碎的日用，没有精致的陈设，没有丰盈的储备。小店孤零零地矗立在山野 之间，方圆数里，住户零散，山路难行，客源稀少，常年门庭冷清，无人问津。北疆地广人稀，旷野苍茫，山野土路崎岖颠簸，风沙常驻，平日里行人寥寥，车马罕至，除了偶尔途经放牧的牧民，几乎都没有外来的客流。微薄的营收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人最基础的温饱，没有富余的积蓄，没有生活改善的余地，安稳顺遂更是遥不可及。清贫、孤寂、重复、枯燥是李娟整个少年时代最恒定的生活底色，也是北疆山野普通人家最真实的生存常态。作者以极致克制的白描笔触，日复一日复刻着这份寡淡却坚韧的日常。天光未亮，晨雾氤氲，当同龄孩子尚在酣睡之时，李娟便要早早起身，清扫庭院，擦拭柜台，规整货架，清点货品，将简陋的小店打理得干净有序，而后静坐在店中，在漫长的孤寂里等候着零星的客源。白日的山野静谧无声，无市井的喧嚣，无人声鼎沸，只有清风穿林，草木簌簌，流云漫卷，无数个白昼他独自静坐，无人闲谈，无事可做，与山野四时为伴，在极致的安静中静观草木枯荣，云卷云舒，在漫长的独处中与自我对话，与生活和解。暮色降临，星河铺野，他便收店关灯，结束一天毫无波澜的生活。岁岁年年，寒暑交替，这样枯燥清贫的日常，他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坚守了数年。为了补贴家用，减轻家人的谋生重担，每到盛夏、初秋，山林茂盛之时，他就放下小店的琐事，跟随着母亲深入深山密林劳作谋生。盛夏的北疆山林湿热难耐，蚊虫密布，雾气深重，山间的小径泥泞崎岖，步履维艰。母女二人披星而出，踏木而归，终日俯身采摘、除草、耕作、打理薄田，终日汗湿衣衫，腰背酸痛，身心俱疲。可是山野谋生本就微薄辛苦，日复一日的勤恳奔波换来的收获依旧寥寥，仅能小幅贴补家用，始终无法改变家境清贫、物资匮乏的现状。回望李娟这段青春岁月，没有轰轰烈烈的际遇，没有精彩纷呈的过往，没有鲜花掌声与热闹繁华，只有清贫琐碎的坚守，默默无闻的耕耘与脚踏实地的度日。这段岁月平淡寡淡，质朴无华，却纯粹动人，坚韧入心。他褪去了青春所有的虚妄滤镜，让年少的李娟在最朴素的生活里窥见了人间烟火的本质， 在漫长的独处与坚守

0: 中沉淀出内心踏实、笃定、温柔的力量。
1: 刚才听星辰跟我们介绍这段内容啊，说心里话，读到这样的文字，心里就会有一些触动。因为我每个啊身处在快节奏都市生活中的人，就很习惯，习惯了方便啊、便捷、富足、快、热闹、喧嚣，然后习惯了及时满足，然后甚至习惯了攀比，习惯了顺遂安逸，就是对那些枯燥一点的，然后比如说难度大一点的事情就很难忍受，就很难忍受清贫啊、孤寂的时光，就需要有人陪着，或者手里要有一个营生，然后或者是拿着手机刷视频，或者是打一个游戏，反正手里得有一个营生。但是这样的营生呢，让你的时光不知不觉的过去了，过去的很快，就是你可能都没有细细的去想一想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在你极致孤独的时候是生活的一个特别好的馈赠，因为慎独嘛，就是当你自己面对时光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思考，然后思考过后呢，你会把这些看似枯燥乏味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是不能理解的，即便是最寡淡的生活，就是一日三餐或者是洗碗擦地，他也会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李娟在她本该热热闹闹的年华里，她却有了很多的独处的时光，这也是命运的一种馈赠。就不仅是就是说觉得哎呀这是生命的考验，我觉得也是馈赠哈。所以呢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负时光，不失本心哈。他不美化苦难，也不歌颂清贫，就不博取共情，只是坦坦荡荡很真实的还原生活的本真，就很诚实。对待别人是诚实的，对待自己也是诚实的，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是不断的沉淀自我，在谋生的烟火里温柔的善待生活。所以这样的一份赤诚还有向阳自持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远比那些刻意的浪漫都有力量，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让我们对比一下，可能会有两个画面。这边呢就是声色犬马、灯红酒绿，那边呢就是李娟的每天日复一日的
0: 重复
1: 寡淡简单的生活。你会发现当你走过一段岁月在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得出你内心中很诚实的答案。我们最后生命的本真是和李娟的生活一样的。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听这本书的内容好吗？
0: 正是这份接纳平凡温柔向上的心境，撑起了第一集最珍贵的精神内核。我们通读全文不难发现，即使描摹生计困顿、岁月清寒、独处孤寂，李娟的文字也从不抱怨颓丧，无戾气浮躁，无消极内耗。她坦然地直面生活的不如意，却始终心怀暖意，向阳生长，总能在贫瘠琐碎的生活缝隙中打捞细碎美好，珍藏温暖瞬间。而支撑她熬过漫长清苦岁月、穿越孤寂时光的核心力量，便是她的至亲家人，外婆与母亲，一柔一刚，一暖一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双向滋养，彼此救赎，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人文底色，也筑牢了作者一生温柔坚韧的精神根基。外婆是苦寒岁月里最温柔的慰藉，最纯粹的光亮。他一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年少历经动荡，半生辗转漂泊，阅尽了人间离合，尝遍了世事寒凉，暮年依旧远赴北疆苦寒之地，清贫度日，躬身谋生。岁月磋磨，生活清苦，却从来都没有磨灭他心底的纯粹与温柔。八旬高龄依旧保有孩童般的通透童趣，随性坦然松弛自在，以最普

0: 肃的心态消解生活的万般苦涩。物资匮乏的年月，他勤俭自持，知足常乐。孤寂漫长的时光，他静坐观山，与己和解。待人处事之间，他赤诚宽厚，温柔向善，无半分世俗的功利算计，以细碎善意温暖山野日常。外婆目不识丁，不懂哲理，却用一生的言行举止为年少迷茫的李娟树立了最好的人生范本：勤恳度日，温柔待人，接纳起落，从容自持。她以最安然的姿态熬过了岁岁苦寒，默默地教会了李娟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修行：接纳不完美，包容起落，认真生活。这份历经千帆依旧纯粹，饱经风霜依旧温柔的心性，深深地浸润了 李娟的文字底色和人生格局。如果说外婆是家庭的温柔底色，那么母亲就是撑起全家风雨的坚韧脊梁。母亲果敢利落，吃苦耐劳，隐忍刚强，告别了温润的四川故土，远赴荒芜苦寒的北疆山野，直面地域隔阂，语言不通，生计艰难的多重困境。她从不退缩，从不抱怨，从不颓丧，凭借一己之力扛起了全家的生计与希望。为扎根陌生的土地，他主动突破语言壁垒，融入当地牧民的生活，细心地打理杂货店的经营，自学了缝纫手艺，帮扶邻里，补贴家用，在贫瘠的山野之中为家人撑起一方安稳温暖的小小天地。母亲的坚韧常在四季不息的劳作里，春日开荒耕耘，蓄力生长，盛夏进山奔波，不惧酷暑蚊虫，秋日抢抓农时，储粮备冬，冬日守店御寒，修缮居所，安稳度日。他刚柔并济，通透鲜活，谋生时果敢有度，真诚坦荡，待人时温柔赤诚，心怀善意，遇见困顿邻里总会慷慨帮扶，倾力相助。半生饱受生计搓磨，看尽了生活的艰辛，却始终心怀热忱，向阳而生，从未让苦难消磨了热爱，从未让琐碎暗淡光亮，在清贫的烟火中活出了普通人最珍贵的担当，坚韧与赤诚。外婆的温柔通透，知足向善，搭配母亲的坚韧果敢，责任担当，两种珍贵的精神力量互补相融，治愈了年少李娟的敏感迷茫，重塑了她的处世心境，让她在漫长清贫孤寂枯燥的青春岁月里始终心怀暖意，坚守本心，温柔向阳，安稳地走过了人生最清苦的沉淀时光。除了这些温情至亲的温情，第一集也细腻地描摹了北疆村落质朴纯粹的人间善意。这片山野人烟稀疏，居所分散，没有都市的人情簇拥和热闹喧嚣，褪去了世俗的攀比猜忌、功利纷争，世代逐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心性赤诚，温柔良善，行路相逢必有温言问候，邻里相伴始终守望相助，陌路相逢亦会倾力的帮扶，不求回报，不问得失，细碎温暖的人情日复一日地温柔着清贫山野的寻常朝夕，拼凑出了最真挚最动人的乡土烟火底色。
1: 那刚才听星辰给我们介绍这一段，我们能够感觉到就生活很平常，但是很温润，很质朴，就是周围的风景也好，人也好，就是那种你不用去工于算计啊，你就是平平常常的，就是自自然然就好，就是很自然，一切就是就该是他那个样子 好，那我们的上半段呢先到这里，我们下半段呢会有星辰给我们带来的一段诵读的片段哈、嗯、我们上半段找一个结尾，就是我们想请大家来听这首歌，叫《月光》，我的阿拉泰电视剧里的插曲啊，我们听一下吧。嗯，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书香时光，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来直播间给我们做领读的是营口市图书馆的星辰。那刚才呢，我们听了星辰跟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哈，就心里是满满的触动，尤其是我们刚才听了那首歌《月光》，也是我的阿勒泰里面的一个主题歌啊，一个插曲。那我们听完以后呢，就会有很多感觉到很滋养的那东西啊，就是感觉到内心是有一种丰盈感的。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静下心来，一起听一下星辰跟我们诵读《我的阿勒泰》的第一集的精短的片段，然后作为第一集的一个收尾，然后我们再开启第二集的内容，好吗？星辰，
1: 好的。
0: 我给你找了一个音乐啊，就是《我的阿勒泰》的钢琴版，我们开始吧。
2: 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地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地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为什么我就不能是绿色的呢？我有浅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我穿着鲜艳的衣服。当我呈现在这世界上时，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不能像绿那样绿呢？我会跑，会跳，会唱出歌来，会流出眼泪，可我就是不能比绿更自由一些，不能去向比绿所能去向的更远的地方。又抬头看天空，世界为什么这么大？
0: 好，那刚才呢，星辰跟我们分享了一段这里面原封不动的文字哈，就是我们在此之前讲的呢是一些提炼和感悟，那刚才这段呢确实是原汁原味的，温柔质朴绵长治愈的力量一股股的给到我们。那短短的一段诵读呢，让我们沉浸式的读懂了阿勒泰烟火日常的真谛。是啊，真正的美好从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惊艳，而是细水流长的安稳，日复一日的坚守。读懂了第一集的清贫与坚守，读懂了三代女性的温柔坚韧，我们才算真正读懂了阿勒泰的底色。就是咱别光看风景哈，就是透过表面

0: 面的东西它是有精神内核在的。
1: 嗯，
0: 然后呢短暂的沉淀之后，我们刚才也听了主题曲《月光》，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集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嗯，如果说第一集是以静态定居的视角细腻地描摹了阿勒泰山下村落的烟火日常，清贫生计与人情冷暖是扎根方寸向内深耕的生活记录，那第二集《角落之中》就是全书视野最开阔、内容最丰富、地域风貌与民族风情最浓厚的篇章，也是真正跳出了小我抒情，直面北疆大地生存原貌，还原了游牧生活真实状态的核心内容。第一集的烟火沉淀是全书的根基底色，而第二集的旷野行走则是整部作品的格局升华与利益飞升。很多读者对游牧生活的认知大多停留在了自由、浪漫、随性、无拘无束的浅层印象，但李娟在第二集中用大量真实、细碎甚至出力的文本细节，完整地还原了北疆游牧民族最原始、最朴素、最艰巨也是最有智慧的生存常态。为了完整记录这片土地的真实样貌，李娟不再局限于家门口的小店与村落，而是跟随牧民开启了四季辗转、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春夏追着青草北上，秋冬踏着风雪南迁，全程跟随羊群、牛群、马群穿梭在戈壁滩、草原、深山、河谷、雪原之间，完整地亲历了阿勒泰牧民一年一轮岁岁往复的转场生存。在这一集里，书中不再只有安稳的屋内生计，更多的是旷野天地间真实的劳作与奔波的日常。作者细致地讲述了游牧生活的全套生存图景。盛夏，草场繁盛之时，整片北疆绿野铺展，水源充沛，牧民扎起了毡房，煮草放牧，终日看护畜群，修剪羊毛，打理草场，储备饲料。深秋，霜降草枯，山野迅速地褪去了生机，气温骤降，牧民必须及时地拆毡房，捆辎重，赶牲畜，长途跋涉奔赴冬季牧场，抢占避风、向阳、水源充足的越冬栖息地。寒冬，大雪封山，旷野冰封，万物进入了蛰伏的状态，牧民也闭门静养，守护畜群，抵御风雪，熬过极寒，静静等待来年开春，雪化草生，万物复苏。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刻画了游牧生活的奔波与不易，转场从不是轻松的远行，而是一场漫长且辛苦的迁徙负重。牧民要带着全家老小、全部的家当、成群的牲畜，在崎岖的山路、风沙旷野中长途行走，风吹日晒，昼夜兼程，途中也要应对天气突变、风沙侵袭、牲畜走散、路途遥远等各种未知的状况。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安稳的日常，没有便利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在路途，都在奔波，随草而生，逐水而居，土地在哪儿，生计就在哪儿，草木枯荣在哪儿，生活轨迹就在哪儿。李娟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不美化奔波，不掩饰艰辛，既写了旷野山河的壮阔唯美，也写了游牧生计的朴素沉重。与此同时，第二集还细致地描画了大量的哈萨克牧民的鲜活群像，摆脱了第一集以家人为核心的小范围叙事，真正铺开了北疆边疆的人间百态。书中写淳朴的善良的牧民夫妇，勤恳坚韧的草原少年，

0: 而贯穿整集内容。最具哲思思想价值的是核心，就是阿勒泰独一无二的自然四时的节律，这也和我们当下盛夏的时节高度的契合。八月的阿勒泰，长风万里，草木繁盛，草场无垠，整片的土地生机盎然，是游牧生活最舒展最鲜活的时节。可这片土地从不会永远繁盛，它有着极其分明极其严谨的四季轮回，盛极必衰，枯荣交替，起落有序，是北疆旷野最朴素的自然法则。牧民世代恪守这套法则，顺势而为，不与天争，不逆势而行，草木繁盛便安心的放牧蓄力生长，草木枯零便及时的迁徙安稳蛰伏，风雪来临便静心沉淀耐心等待。李娟在长期跟随、长期观察、长期的体悟中，完整地看懂了这片土地的生存逻辑，也读懂了游牧民族刻进血脉的悲谦、敬畏与松弛。正是这些扎实、具体、落地的旷野生活、迁徙日常、民族风貌与四时图景，让第二集的内容更加的厚重、饱满。它不再只是个人的生活沉淀，而是对一方水土、一方人文、一方生存智慧的完整记录。也正是在一次次旷野行走，一次次见证迁徙轮回，一次次直面天地辽阔与人生起落中，李娟彻底地走出了年少定居生活的狭隘与孤寂，从困于方寸烟火的小我情绪中抽离，完成了他心境与格局的双重蜕变。
1: 其实在星辰跟我们讲这段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从第一季的他比较注重内心自我的成长和变化，家人的你看就一共这个三个人嘛，就很少与外界有联系，他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在第二季中呢，我们就感觉到很开阔，然后确实是升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李娟了哈。那听完这段扎实细致的原著内容的解读呢，我们可以更立体更真实的读懂第二集的价值。就是我们平时呢很容易被游牧浪漫的标签误导哈，觉得哎呀就神化它，就会很美好，忽略了这份自由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辛奔波，是顺应天时的生存自律，是起落如常的人生常态。原来真正的游牧呢，不是随心所欲的漂泊啊，而是一套古老严谨顺应自然敬畏万物的生存秩序。就是这里面有谦卑，这里面有我不犟，是吧？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解释，就我不犟，就是我没有要跟对着硬刚的那样的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就是你给我什么我就接什么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个生活呢，就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啊，常常是急于求成的，很执念。那做这个事儿有没有结果啊？我们常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其实为什么要执念？为什么非得执着于结果呢？包括我们也畏惧低谷，这不能够我怎么能是这样呢？我应该更好一点，更光亮一点，更优秀一点，抗拒平淡，就平凡哪能是我？我应该在 C 位吧，哈。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而且呢，想我可以一路平安呐，一路高光啊，就很难接纳人生的蛰伏与沉淀。那阿勒泰的山河节律与游牧日常，恰恰给了现代人最温柔、最通透、最治愈的生活启示。就是你任何一个曲线，你放心，你不可能一条直线全在最高处，不可能啊，它一定是上下起伏的，一定是跌宕起伏的，这才是我们的人生真相啊，是吧？
0: 对。第二集那个最珍贵的力量，就是用最真实的边疆生活，最朴素的自然规律，照见我们现代人最稀缺的生命状态。那么除了四时节律和

0: 迁徙的日常，书中还描写了旷野独处的寂静、长途转场的疲惫、风雪求生的不易，以及远离都市、与世隔绝的清简生活。但是最难得可贵的就是，纵使生活奔波清苦，居无定所，前途未知，这里的人们依旧赤诚善良，向阳而生，心怀热爱。他们不恋浮华，不逐喧嚣，不怨命运，不困得失，简简单单的就守着牛羊，守着草木，守着四时的安稳，在辽阔天地间活得坦荡松弛通透自在。也正是这些丰富饱满的文本的内容，让这个第二集的格局远超了普通的散文。第一集呢，它教会了我们在平凡的琐碎中要坚守本心，要温柔自持，是向内的修身与沉淀。第二集教会了我们在天地辽阔中要接纳无常，放下执念，是向外的开阔与通透。李娟也通过行走、观察、记录与体悟，真正的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永远的安稳、永远的顺遂，而是能沉潜、能奔赴、能坚守、能接纳。顺境时尽力生长，坦然绽放；逆境时静心蛰伏，蓄力自愈，动静相宜，起落安然。这也是整部作品最深刻、最通透的人生哲思。
1: 这也是第二季就最打动人的地方哈。第一季的手让我们学会了敬畏平凡、善待日常，那第二季呢就放了，让我们会拓宽格局啊，接纳起落。那年少清贫的定居岁月，沉淀出李娟温柔坚韧的人生底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让她的心思格外的细腻，观察就更细致，更入木三分。这绝对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安静的生活才能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哈。那我们再看那个山河旷野的游牧见闻，就成就了他松弛通透的人生心境了，可以说是一手一放、一静一动、一内一外。那两集内容呢是递进的、互为支撑的。那这本书既有落入人间的烟火温度，又有俯瞰天地的山河国际、山河格局啊，可以说呢，它是可以跨越时光，常年治愈读者，然后也能够让我们在盛夏哈，能够找出核心底气的非常好的一部作品。
0: 正是这份烟火的底色与山河的格局兼具的双重质感，让我的阿勒泰岁岁长新，久久流传，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全书不刻意的去说教，不强行的去让人共情，不渲染情绪，不拔高利益，只用真诚的笔墨记录了两段真实的阿勒泰人生，以烟火日常照见了普通人的坚韧力量，以山河百态舒展现代人的局促心境，于琐碎中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平凡的珍贵，于旷野中习得了松弛的心境、通透的格局，在人心浮躁、步履匆匆、执念重重的当下，这本书的价值格外的珍贵。它治愈着困于内耗、囿于琐碎、困于执念的现代人，让我们既懂得沉潜日常、踏实的度日、温柔的坚守，亦懂得了开阔眼界、接纳起落、向阳而生，在平凡的人生中活出了温柔、坚定、赤诚、辽阔的模样。
1: 烟火养本心，旷野扩格局啊！读完这本书呢，我们终将明白，其实人生最好的修行，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的浪漫，而是守好当下的日常。人生最高级的格局呢，也从来不是看过多少风景，而是接纳所有的起落，始终温柔向阳、赤诚、纯粹。那我们再一次呢与经典相遇哈，一场温柔的自我沉淀与心境格局升华，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彻底的跳出了比较浅层的诗意的滤镜，读懂文字背后十年光阴的生活沉淀。

0: 层层递进的精神成长与温润绵长的人生力量。
1: 嗯，然后我也很感谢节目的这个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与静心的聆听。愿每一位品读此书的朋友们都能从阿勒泰的烟火与山河中汲取到绵长的力量，既能守得住人间烟火的赤诚与踏实，沉潜日常，温柔坚守，笃定前行，不负平凡，亦能拥有奔赴山河的松弛与辽阔，接纳起落，包容无常，向阳生长，不负时光。也非常欢迎大家常走进营口市图书馆，与经典为伴，与书香同行，在文字中沉淀自我，丰盈心境，开阔格局，在平凡的岁月里也能活出自在、通透、温柔、坚定的模样。
0: 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心藏旷野，目有山河哈。那本期的书香时光呢，到这就结束了，也期待朋友们呢继续跟着我们来读好书哈。谢谢星辰，今天就到这里吧。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0: 在处在一个多媒体、电子媒体的时代，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很多，微信啊、短信，然后电视、电影，各种各样的信息很多。但是阅读，我觉得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事儿。就说呢，你比如说，我觉得阅读呢，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形态，但是它需要我们去凝视它。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交流，甚至是一种反驳。哎，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和神秘的，而且你是一种主体，不像我们有些看有些网上的东西，它直接扑过来了，它扑向了你。那么读书不一样，读书你本人是一种主动的，你可以躺着读，可以站着读，可以坐着读，可以读一半不读。然后呢，书的形态比电子书好在哪儿？我有好多电子书，后来我都送人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容量大，有时候是它的缺点，这别人都意识不到。因为容量大了以后呢，它容量太大了，以至于它无限了。但一本书它是有限的，一本书它只讲一个固定的内容，一部分内容，哎，一个主题，这样我们能掌控这个世界，能掌控这本书。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发明，但是它到今天生命力依然存在。所以有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艾科，他号称当代达芬奇，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者，他说别想摆脱书啊，这是他的名言。我们很难摆脱书，因为书这种载体，它的这种优点一经诞生，它就永远会存在。相反，新的媒体可能还不断地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读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影响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
1: 李军到坝峪区调研项目推进和闲置资产盘活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文明涵养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邻里情谊，到乡村集市的欢声笑语，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有厚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在浸润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共同绘就一幅文明浸润、民生暖心的幸福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早上九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六位成员伴着悠扬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神情专注，活力满满的场景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居民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闲暇时光，邻里情谊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居民刘德斌：
2: 社区之前没成立这个学习舞和这个活动室，还有楼下那个红色影院，那时候我们这些居民呢也没有哪去的，就是出去逛逛街呀，串串门子，就是这个。等着社区成立这个学习舞，和红色影院，还有这个活动室，我们哈都往社区跑，原因啥？环境也好，看个电影，哎，楼下看个电影，再找个书籍适合自己看的，我们都来看看，还下棋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受益了。
0: 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3: 依托理论万家，组织理论宣讲，推动政策理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乐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我社区在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向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0: 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乐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新风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的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记者马小晨。
4: 我市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理润万家、文乐万家、新风万家3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理润万家推动思想铸魂工作，以文乐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风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蜡谷林蛙在清澈溪水中自在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理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到山林田间。 党员干部带头奖、致富能手现身奖、乡土人才结合奖，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5: 我们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群众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理论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记者马小晨。
6: 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花，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7: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实地调研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的重要论述，以攻坚姿态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桥梁路基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攻坚期，施工单位要围绕年底通车目标倒排工期，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确保施工及人员安全。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妥善做好动迁安置，守心建诺，公平公正，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保障动迁群众和施工单位切身利益，守牢不新增债务底线。在鲅鱼圈大剧院，李军查看场馆设施，详细询问演出场次、经营收入情况。他指出，鲅鱼圈大剧院建设标准高，硬件条件好，要把优质资源用好用活，让群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要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场次，提升剧场利用率，以有解思维、创新引流方式吸引专业演出团队，最大限度发挥场馆运营效能，激发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要与鲅鱼圈区加强跨区域演艺联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导向，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在原基首府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楼体现状，详细询问盘活资金需求、债务结构等情况。他指出，烂尾楼盘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必须迎难而上，依法依规推进。属地政府要加强府院联动，灵活调整规划和建设方案，以项目盘活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引入优质主体参与后续开发，妥善保障购房群众权益。李军强调，统筹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的试金石。各地区各部门要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逐一清查家底，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发展增量，以实际成效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0: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立足山海林泉城全域资源优势，聚焦品质提升、全域统筹、品牌营销等方面，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全力推动温泉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擦亮盖州温泉文。

0: 与特色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年来，盖州市凭借独特的温泉资源，不断完善业态，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温泉加融合，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目前，盖州市有温泉类景区两家，在双台镇登记在册的温泉洗浴场所达1136家，温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民宿业态多元丰富。盖州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宋帅：
2: 近年来，我们在双台镇成功举办营口市全民健身大赛暨首届温泉民宿联盟一峰杯篮球比赛全 BA， 同心向未来，共谱中俄情，中俄手拉手夏令营活动，营口首届冰雪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整体来看，双台镇温泉民宿市场稳中有进，游客对环境和服务态度都非常满意，满足游客温泉沐浴、水上运动、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温泉旅游体验。
1: 目前，盖州市温泉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盖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品牌营销，平衡淡旺季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同时创新温泉加多元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全链条。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永玉：
3: 深化温泉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温泉与冰雪、运动、康养、文化演绎等业态深度融合，培育四季爆款产品，破解季节依赖，做精温泉加民宿，推动民宿向主题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完善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配套，拉长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带电作业战高温，迎风度夏保供电。
1: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全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员工在高温中坚守一线，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停电影响，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7月28日14时，正值全天高温峰值，西市区胜利街道石千福润毛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绝缘装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紧急消缺。此前，供电人员在高温特巡时发现该线路柱上设备发热，若不及时处置，极易引发跳闸。为不影响周边居民商户用电，作业人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仅用1个半小时就完成缺陷处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15时30分，作业人员转战西市区沿海街道，在石千福东海乙线开展带电接柱上跌落式上引线作业。作业现场密闭的绝缘府内温度远超室外，作业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电力员工文勇：
5: 因为咱们穿这个绝缘服的话，它是不透气的，然后那个粪舱的闷热，所以说那个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汗出不去，所以说心里非常的烦躁。咱们的注重在合理的分配体能的同时，注重的就是精神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人在这个高度的温度下容易思想麻痹，所以说我们安全是必须要非常的注重的。
1: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坚持能带电不停电原则，将不停电作业作为保供电优服务的核心抓手，优先采用带电作业方式处理线路缺陷，完成用户接电。针对高温天气作业特点，合理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作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升带电作业效率，压缩用户停电时长。据了解，今年迎风度夏以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394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6.64万户时，有效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需求。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元，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或114提供新闻线。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9: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酸治疗粉刺和痤疮，妈妈刷酸却烂脸了。排除它不正确操作的原因之外，熟龄皮肤更干燥，耐受程度更差，让果酸一下攻破了它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出现个家庭手术的攻略。皮肤干燥和敏感的人经不起酸对角质层的破坏，强行用酸的后果就是刺痛、灼热、泛红、脱屑等皮肤损伤症状的出现。皮肤稳定时使用酸也需要注意，以不感觉刺激、能够耐受为标准，其他护肤步骤都应该选择温和的产品。洁面时不要深层清洁和去角质，做好保湿，注意防晒。视黄醇又被称作 A 醇，是护肤品当中常用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促进毛囊口角质细胞的代谢，减少毛囊堵塞。被添加在一些祛痘产品当中，也可以促进真皮胶原蛋白的形成，减少光老化产生的细纹。视黄醇具有比较强的刺激性，药物浓度外用时会产生刺痒感、红斑和脱屑，低浓度的护肤品也会产生刺激感。有些护肤品会添加作用相近、刺激性相对小的化合物，如视黄醛、视黄醇丙酸酯、视黄醇棕榈酸酯等等。视黄醇的刺激性决定了它不适合敏感皮肤的人群，会加重敏感。即使稳定的皮肤，也要由少到多逐渐试用，以不感觉刺激为宜。视黄醇被皮肤吸收后转化为视黄酸，有光敏性，所以呢，最好在晚间睡前使用，白天使用一定要防晒。护肤品闷痘那可不是传说，对于痤疮和油性皮肤更是如此。这些油脂更容易引起毛囊和皮脂腺生理状态的改变，比如造成毛囊皮脂腺过度角化，减缓角质脱落，使皮脂不能够顺利排出，加重粉刺和痤疮。常见的致痘成分有羊毛脂、棕榈酸异丙酯、肉豆蔻醇异丙酯、肉豆蔻醇乳酸酯、心肌棕榈酸酯、异丙基异硬酯酸酯、可可脂等等。油脂是否具有致痘风险，与它是否厚重、油腻、天然关系不大，比如厚重的凡士林和乳木果汁都不致痘。油性皮肤和有痤疮粉刺问题的朋友们，在选择保湿产品时要格外注意这些致痘成分。

可以用一些 APP 来进行查询，尽量避免使用致痘成分多的产品。买护肤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既想用这个，又想用那个，它们能一起用吗？在这里列举几个相生相克的组合，帮大家减少一点选择时的迷茫。第一，酒精加水解胶原蛋白。酒精会破坏蛋白质结构，含有酒精的产品与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混用，会使胶原蛋白变性，失去其作为保湿剂的作用，而且会形成沉淀，出现搓泥的效果。第二，烟酰胺加酸类或维生素 C。 烟酰胺虽然是经典又温和的成分，但是有些朋友使用这类产品还是会感觉刺激，可能是烟酰胺中的杂

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45% 到 65% 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

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洞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

网友一只爱听什么一只爱听歌的小仙女留言说，快乐的大人来的好适合这个综艺，这首歌呀，快乐的大人这个综艺也好好笑，笑得我头都晕了，哈哈。是什么？是我没看到的综艺？这么说的话我要回去补补课了。

接应。那说回歌曲吧，那刚我们也介绍了这首歌是2022年9月正式发行的，歌里写的是那种失眠的夜晚，沙发的放空，眼看着音乐即兴摇摆的那种惬意感。副歌那句倚着月光摇啊摇，乘着微风飘啊飘，听起来好像不像在赶路，更像是在

卷卷留言说，对不起，歌很好听，看了全员之后才知道这是吴宇恒，然后我能说长了一张音痴的脸吗？哈哈，先听到的歌然后才认识的人，实在无法将那张可爱的脸和这首歌的声音联想在一起，没有什么其他的恶意啊，单纯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可爱。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专辑同名曲《约会在星期天晚上》，男女双人全创作独立乐团墨菲定律的原创单曲《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晚上正式上线。那整首歌呢是由墨菲定律亲自作词作曲兼制作的，歌曲通过留声机复古的声响拉开了序幕，钢琴美妙的乐器配合着充满复古味道的这个爵士曲风，让人一下穿回到了60年代。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墨菲的主唱是冯璇，那冯璇呢，其实有着一副能使所有事物缓和、使人陷入恋爱的成熟的嗓音。他用音乐唱述爱情里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和约会当中的甜蜜气息。这首歌呢，也讲述了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正是爱情最美的时刻。既像咖啡有的那种浓郁，又像酒精能带来的醉意，让人耳朵一边被浸透，一边又生出了温热。

0: 听到的这首歌有一点老了，它是2018年许嵩的作品，是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九月清晨。寻宝游戏呢是许嵩的第七张词曲全创作专辑，整张专辑的这个语言系统中呢充满了多域和辩证的感觉，让听者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沉浸于许嵩构建的一场头脑风暴的游戏当中。
1: 在旧沙发床，
0: 在寻宝游戏这张专辑里呢，许嵩以极致的复古音乐语言带领听众者回到了20世纪60到80年代。那整张专辑呢融合了像乡村 rock 还有这个一些爵士等根源性的音乐风格吧。那整张专辑也加入了非常敏锐的制作理念，打造了当代音乐精品，既复古又超前。
1: 可不可以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姚璎珞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八月照相馆》。八月的照相馆，不是在说这个月的照相馆。

但提到照相馆呢，其实前一段时间五月也有去拍过遗春照啊，还有证件照啊，这种写真类型风格的照片。觉得现在摄影的行业其实发展的真的蛮快的。除了最开始的老式风格的照相馆之后，也出了很多新式类型的，它可以把你美化的怎么说更美好一点。不仅是人的照片如此啊，在网上还能刷到很多给宠物拍照的。前一段时间也是想方设法想要联系一个宠物的这个摄影师，拍的非常的活泼热闹，有感触，让人很喜欢，好像真的是把小动物啊宠物最美好的那一刻留下来了的感觉。

听书听歌听音乐，听这个世界的各种声响，既有志同道合间的高谈阔论，也有两情相悦时的喃喃细语，既有大自然的风雨雷霆，也有善乐者匠心打造的美妙天籁。善语者使人会其意，善歌者使人记其声，而善听者方能善行。可以让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善听可以让人充满智慧。就像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听姚璎珞浅唱的这首《八月照相馆》，听她的歌声背后的花开花落，既有风轻云淡的豁达开朗，也有千帆过尽后的波澜不惊。听往往源自于内心，听她的歌似乎就像是在听她内心的独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最近的天气呢还是很炎热的，所以说呢在接下来这个浅浅的时间段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看看今天怎么样。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6日，是星期四，农历6月24。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兼晴，西南风3到4级，五点前后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是营口城区36到27度，盖州36到25度，大石桥36到24度，鲅鱼圈是37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兼晴，西南风5到6级，5点前后转东北风。

过还是想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吧，这样的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如果说大家早早来上班之后，尽量就减少那种像饭后的运动啊、走步啊、这个遛弯的这样的活动，因为外面真的很炎热。也有听到过这个户外作业的有就是中暑的员工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一旦要出行的话，要做好防晒，要准备好有可能意外发生的中暑必备的药品呀也好，或者是这个冰水呀，这样都要带好。当然了，除此之外呢，像包括遮阳伞啊，还有这个帽子什么的，就尽量给自己全副武装好吧。如果要出门进行户外作业的话，那如果没有刚需，那这样的天气待在屋子里面是最保险的。

一首很复古，很有80、90年代味道的歌曲，名字叫做《金风玉露》，是来自旅行新蜜蜂的一首歌。那旅行新蜜蜂呢，是一支来自中国大陆的不另类摇滚乐队，在2019年成立于网络综艺。虽然获得过冠军，但并未取得过任何商业上的成功。那同年呢，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那旅行新蜜蜂的成员呢，皆是来自于北方的，是由主唱蒋敦豪，还有主唱和小号童宇，包括吉他手苗玉凡、贝斯手合成器周俊以及鼓手吴健组成。因为节目的赛制不得已走到了一起，因此被誉为只有技术没有灵魂的乐队。那幸而呢，大家对音乐都有着非常一致的追求，在浮躁的音乐市场当中，仍然保持着极慢的创作速度，可以说是一股清新的泥石流也并不为过呀。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王菲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44次日落》落日。大家听到44次落日，有没有一丝熟悉的感觉？那其实呢，在《小王子》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天我看了44次日落，你知道吗？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在你看44次日落的那天，你会难过吗？”当时的小王子没有回答。是纯白的浪漫。网友克里姆林这个轮滑冰球燕麦伦说，适合在夏天的黄昏听。哇，你这个名字真的是涵盖了包罗万象啊，可以说。我傻傻对你。还有网友大发的耳机说，菲菲唱的好好听啊，支持和刘总监的合作真的是太绝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豆浆油条》。其实现在这个季节能出门的都是勇士，对吧？外面的热浪就像是被谁推开了烤箱的门一样，阳光不仅亮，还带着温度贴上来。走几步路，后背就感觉悄悄出汗了。这个时候，大家是选择待在空调房里吃外卖，还是冒着烈日出门觅食？我是那种会为了想吃的东西出门的人，哪怕路远，哪怕太阳晒，到了店里满头大汗坐下来，那口饭会格外的香甜。那说到吃呢，其实昨天也有个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天气太热了，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喝冰的。我就想起这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了。这个天气一碗冰豆浆进嘴的感觉多爽啊！那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呢，唱的是早餐，是陪伴，是那种你需要我刚好在的踏实感。有的时候，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能让人安下心来，对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喜浪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在夏日撞见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喜浪的专辑《自恋日记》当中，这是喜浪第一张 EP 专辑，是他们用来记录生活、记录意义的重要时刻。爱生活，爱喜浪。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午的1: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刚的前奏大家有没有非常的熟悉，是来自好妹妹的送你一朵山茶花。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好妹妹乐队，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们的笑容和他们的歌曲一样温暖，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在他们的演出现场，沉浸于他们的表演。

听到这首沈以诚的《超喜欢你》，是不是思绪又拉到了一个老问题上？喜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情感吧，它真的很神奇。比如你很喜欢数学，你不会头疼于那些繁琐的字符和复杂的图形，相反你会沉浸于发现答案之后的骄傲和乐趣。再比如你真的很喜欢钢琴，你不会因为手指生出老茧而感到委屈，相反的你会兴奋到彻夜不眠，就只是想把那些深夜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变成指尖弹下的旋律。再又比如说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你会心甘情愿地包容他所有的坏脾气，会想要把

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你会因为他的喜怒哀乐而欢呼雀跃，或是泪流满面。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

0: 刚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想去海边。这么炎热的天，不光想去海边，还想去游泳馆，去沙滩，或者是去之前哈尔滨有一个叫什么来，冰雪大世界。对，
1: 冰天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
0: 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冰雪大世界的时候，还是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然后有一张照片，同样是夏天去的，夏天穿的很单薄的这个上衣和短裤，然后进去之后要裹一个很厚实的羽绒服。不知道现在的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当时的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自己又瘦又小，剪了一头短发，然后蹲在角落里面被父母留了一张照片，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好逗啊。怎么说呢，觉得有时间的话还是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真的还蛮精彩的。好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6了，时间走到这个钟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即将要结束了。那五月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一句，今天外面确实真的很热，热到空气都在微微发烫了。那如果大家下午要出去的话，还是老生常谈，一定要注意防暑呀，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这不是客套，是五月的真心话。人舒服了，路才能走得更稳。那已经周四了，我知道大家这一周可能

可能已经累积了一些疲惫了，也有一些事情可能还没做完，不过没关系，今天是周四，明天还有一天还可以继续努力，那再坚持一天呢，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的风已经在吹来的路上了，它不会迟到，你也不会错过的。要记得努力前行，做自己生活的主角，用更从容的姿态去迎接秋天的风吧。下午的路还有一点点长，但同样也很精彩。我是五月，你的午间音乐的好朋友。下周一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下午加油。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影响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
1: 李军到霸业圈区调研项目推进和闲置资产盘活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文明涵养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邻里情谊，到乡村集市的欢声笑语，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有厚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在浸润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共同绘就一幅文明浸润民生暖心的幸福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早上9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6位成员伴着悠扬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神情专注，活力满满的场景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居民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闲暇时光，邻里情谊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居民刘德斌：
3: 社区之前没成立这个学习舞和这个活动室，还有楼下那个红色影院，那时候我们这些居民呢也没有哪去的，就是出去逛逛街呀，串串门子，就是这个。等着社区成立这个学习舞

0: 红色影院还有这个活动室，我们哈都往社区跑，原因啥？环境也好，看个电影，在楼下看个电影，这找个书籍适合自己看的，我们都来看看，还下棋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受益了。
1: 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2: 依托理论万家，组织理论宣讲，推动政策理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乐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我社区在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向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1: 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乐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新风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的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记者马小晨。
3: 我市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理润万家、文乐万家、新风万家三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理润万家推动思想铸魂工作，以文乐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风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 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蜡谷林蛙在清澈溪水中自在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理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到山林田间，党员干部带头讲，致富能手现身讲，乡土人才结合讲，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4: 我们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群众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理润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1: 记者马小晨。
3: 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花，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实地调研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的重要论述，以攻坚姿态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市高质量

0: 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桥梁路基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攻坚期，施工单位要围绕年底通车目标倒排工期，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确保施工及人员安全。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妥善做好动迁安置，守心建诺，公平公正，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保障动迁群众和施工单位切身利益，守牢不新增债务底线。在鲅鱼圈大剧院，李军查看场馆设施，详细询问演出场次、经营收入情况。他指出，鲅鱼圈大剧院建设标准高，硬件条件好，要把优质资源用好用活，让群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要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场次，提升剧场利用率，以有解思维、创新引流方式吸引专业演出团队，最大限度发挥场馆运营效能，激发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要与鲅鱼圈区加强跨区域演艺联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导向，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在原基首府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楼体现状，详细询问盘活资金需求、债务结构等情况。他指出，烂尾楼盘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必须迎难而上，依法依规推进。属地政府要加强府院联动，灵活调整规划和建设方案，以项目盘活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引入优质主体参与后续开发，妥善保障购房群众权益。李军强调，统筹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的试金石。各地区各部门要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逐一清查家底，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发展增量，以实际成效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立足山海林泉城全域资源优势，聚焦品质提升、全域统筹、品牌营销等方面，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力推动温泉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擦亮盖州温泉文旅特色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盖州市凭借独特的温泉资源，不断完善业态、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温泉加融合，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目前，盖州市有温泉类景区两家，在双台镇登记在册的温泉洗浴场所达1136家，温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民宿业态多元丰富。盖州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宋帅：
3: 近年来，我们在双台镇成功举办营口市全民健身大赛暨首届温泉民宿联盟一峰杯篮球比赛全 BA， 同心向未来，共谱中俄情，中俄手拉手夏令营活动，营口首届冰雪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整体来看，双台镇温泉民宿市场稳中有进，游客对环境和服务态度都非常满意，满足游客温泉沐浴、水上运动、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温泉旅游体验。
2: 目前，盖州市温泉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盖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品牌营销，平衡淡旺季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同时创新温泉加多元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全链条。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永玉：
4: 深化温泉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温泉与冰雪、运动、康养、文化演绎等业态深度融合，

0: 7月28日14时，正值全天高温峰值，西市区胜利街道石千福润毛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绝缘装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紧急消缺。此前，供电人员在高温特巡时发现该线路柱上设备发热，若不及时处置，极易引发跳闸。为不影响周边居民商户用电，作业人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仅用1个半小时就完成缺陷处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15时30分，作业人员转战西市区沿海街道，在石千福东海乙线开展带电接柱上跌落式上引线作业。作业现场密闭的绝缘服内温度远超室外，作业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电力员工文勇：
1: 因为咱们穿这个绝缘服的话，它是不透气的，然后那个非常的闷热，所以说那个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汗出不去，所以说心里非常的烦躁。咱们的注重在合理的分配体能的同时，注重的就是精神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人在这个那个高度的温度下容易思想麻痹，所以说我们安全是必须要非常的注重的。
0: 迎风度夏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坚持能带电不停电原则，将不停电作业作为保供电优服务的核心抓手，优先采用带电作业方式处理线路缺陷，完成用户接电。针对高温天气作业特点，合理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作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升带电作业效率，压缩用户停电时长。据了解，今年迎风度夏以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394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6.64万户时，有效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需求。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天元，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聆听时光的温暖馈赠，讲述那些值得珍藏的岁月故事。今天你是主角。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笑竹。时光收音机调回旧频道，欢迎收听今天的银铃之声。每一段旋律都封存着一个时代的故事，每一种才艺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或许是一首久违的老歌，也或许是一段生疏的戏文，或者是一件蒙尘的乐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重新唤醒这些记忆。登台的其实不只是演员，而是我们可爱的邻居啊，可敬。

0: 的长辈，他们带来呢，其实也不只是一场表演，更是一次时光的穿越，一次深情的回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那从岁月深处传来的动人的声音。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阿姨，李淑文，李阿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她的故事。你好，李阿姨。
1: 你好。
0: 您的全名叫什么？跟大家来说一声。
1: 我叫李淑文。
0: 说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5岁。
0: 75岁，但是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底气特别的足。您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营口市卫生学校的教师。
0: 哦，从事教师行业多少年了？
1: 32年。
0: 32年了。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是教书育人，教的是什么专业的呢？
1: 教的中医专业。
0: 哦，那我们是年轻的时候是学中医的。
1: 我是辽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0: 哦，我们一直都是在营口卫校 来教书，来教中医。那说说您从事工作32年以来，您觉得比较骄傲的，比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您的故事吧。
1: 好的好的，我第一件事要说的就是最近的事儿哈。我1974年入党，我今年获得了在党50年进任章，所以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是党对我们这些老党员的这个工作的认可和肯定吧，对我们这个礼赞。虽然我觉得我们老了哈，但是呢，还得为党做贡献，因为现在不上班了，但是就是也还得处处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说话呀、做事啊，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党员。完了，我就记得那句话叫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别看老了，还得为党做点微薄贡献。
0: 哎呀，说得真好。这是其中一件特别值得您骄傲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始终是以身作则的，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种力量。那还有一件事儿，您觉得特别值得骄傲的呢？
1: 再有值得骄傲就是我吧，我其实我是个残疾人，我32岁那年呢，这个腿长瘤截肢了。我一直是按着假肢，虽然说肢体残疾了，但是我觉得我大脑没残疾。在经的觉得庆幸的事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和同志们没有拿我当残疾人看待，而且领导呢还委以重任给我。我在卫校教科党支部当了15年的支部书记，又兼任了5年的师资科长。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吧，就是既然领导和同志们这么信任我，我就应该好好的工作。我这个在担任就是管理教师队伍过程当中吧，我觉得我最值得说一下，就是我在教师当中，就教师队伍当中开展了四师建设，铸造师魂，树立师德，锻炼师能，为人师表。就这四句话，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完了，就在这个期间吧，这个我又编写了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和教师量化考核标准。我们一切管理用分来说话。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教师上课铃响之前穿好白大衣，站在教室门口，铃响前3分钟，铃声一响马上进教室，你要晚来了，铃响以后你再来扣分。所以说我就这样量化考核好管理在哪儿，就说到年终了，你比如说评先进，说学校给你6个名额，假说那就谁分高就是谁的，大伙也别评。晋级的时候也是，你比如说有5个人需要晋级，有2个名额，那么就分高那2个晋级，这样的到时候呢谁也说不出啥来，
0: 公平公正。
1: 公平公正，因为平时你扣分的你自己知道。
0: 你没有做到。
1: 所以说不像你要当上大伙评，他评他，他评他，最后评了一大堆意见。这就没有意见，给那个考核吧就带来了很大的那个好处。所以说就是我这个活动吧，反正就在这期间吧，就是市领导还召集全市的各个职业技术学校的领导到我们学校就我的量化考核问题开过现场会。反正我觉得这个工作吧，就是大伙都挺都特的 得到大伙的认可
0: 支持认可、
1: 嗯、哎对
0: 嗯, 嗯，因为刚才我们俩也说了，这样会特别公平公正，而且只要您在工作当中正常的去工作，努力的去工作，这些事儿其实就是正常范围之内的，你应该去做到的。
1: 对，
0: 如果您没做到，就证明哎您这个工作是没有做到位的。
1: 对，
0: 嗯，所以这样呢、嗯、我们林老师是不是同样也得到了很多优秀的荣誉呢？
1: 是，这个我得了好几次营口市的优秀教师、优秀园丁、营口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教育局和卫生局的、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反正就证书了，
0: 可多可多了哈、嗯嗯。但是刚才我们李阿姨说了一件事哈，我听起来是心里不太舒服的哈，嗯，因为大家是看不到的，李阿姨来到我们直播间，李阿姨的腿是有点不方便的，然后我就以为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哈，嗯，可能是不方便，但是一聊之后，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李阿姨的腿在年轻的时候就截肢了哈，然后是假肢，但是李阿姨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影响她兢兢业业工作的一个阻碍，她不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只是截肢了啊，但是我的心还在，我的余热还在，我的努力还在，所以就一直还是在奋斗在一线上去工作，去教书育人。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一个事情。那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要跟大家去说的吗？我觉得您应该会有很多想法来表达的。
1: 是的，我觉得哈，一个人吧，在一生你当普通老百姓也好，你还是当点领导，当领导也好哈，就说你得那个怎么说呢，反正我在这个岗位上不算大领导，就算个科级干部呗，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就说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你要想管理好一个队伍，你必须首先以身作则。
0: 嗯，咱自己做到了、
1: 哎、你自己做不到，你去说别人能服你吗？
0: 嗯，
1: 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要求老师们，比如说上课你讲30年课，你也得有教案。
0: 嗯，
1: 你说我都记在脑子里那不行，你得有教案，到时候我们检查。所以说那这教案我首先得有，你要没有你怎么去要求别人？但是我写教案我哪有时间，我还得上课，
0: 还要管理
1: 啊、还得管理。教师队伍当时是取消坐班，有课呢来上课，没有课呢可以在家备课什么的哈。再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周一下午是业务活动，周三下午是党务活动，这两个活动都得我去安排，所以说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备课，
0: 特别忙，
1: 我就得靠晚上备课，双休日备课。双休日我不但备课，我还得安排好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好。说虽然自己觉得吧，是哎呀挺辛苦的，挺累的，
0: 嗯，
1: 也是挺累的，但是有时候觉得呢也值得。你是个残疾人，人家领导要是不给你安排工作岗位，你就一天讲点课，觉得没啥意思，就是讲点课呗，是不是？这不管咋的，你把整个教学管理都那个
0: 都做得很好，
1: 哎，就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哈，老一辈人的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来学习。因为现在大家都说躺平，我不知道李阿姨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大家都说躺平，就是我不想再工作了，我工作这个额外的活儿我就不想再多做了啊，让我加班我就觉得哎呀太困难这个事情了。但其实对于老一辈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努力就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1: 对，
0: 我就应该这么做、
1: 嗯、
0: 我不应该去偷懒，我就应该去努力、
1: 嗯、
0: 在我的能力之上去做好每一份工作，
1: 对
0: 啊，我是有这个责任的，我是有这个担当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现在这个躺平这个事儿吧，我也听说过，好像就现在这些年轻人爱说这个话，
0: 对，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句话，
0: 没有这，而且也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没有这个词。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在努力的，
1: 啊对
0: 啊，上进啊，奋斗，为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不只是从事工作32年来一直在岗位上努力，退休之后我们的李阿姨还没有闲着呢，退休之后还干啥了？
1: 退休之后吧，头几年也没干啥，就是在社区，我们那叫滨河社区沿海基地那个，
0: 哦，
1: 在那个社区我是义诊的什么什么义务诊，义诊的那个就是义诊这个名我有点忘了，我是那个队长、嗯、
0: 哦，就是给大家免费的来看看病、
1: 啊、对，就给这些社区这些老头老太太看病、
0: 嗯、
1: 义诊。 一年吧，我看一年能义诊两三次吧，就大伙谁来看病给义诊。再有就是呢，那个社区什么活动咱得积极参加，咱党员嘛，是不是得积极参加那的活动。再就是呢，给大家讲讲党课。因为我在单位这不当十多年支部书记嘛，每年都得讲党课，那叫注重，特别注重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的三会一课制度，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讲党课，我没觉得话怎么费力气。完了，是一八年吧，全国那个叫广济德中医馆，是全国连锁的，全国连锁的一个就是中医馆。他总部在大连，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完了后来他那个部门吧，他把那个领导把他这个中医馆他交给那个黑龙江一个人了，他不干了，完我们就都下岗了。
0: 您不是下岗了，您是这个退休之后的一个、
1: 啊、退休之后，
0: 对对对，还不算是下岗，
1: 2005年呢就退休了。
0: 对，
1: 再也就是去年，这得说是对2014年。又参加了
0: 2024年，
1: 那个
0: 今年是
1: 二四年，就去年呗。又参加了北京同仁堂营口中医馆，在那里头
0: 当坐诊医生。
1: 哎，当坐诊医生，
0: 给
1: 主要是扎针灸
0: 啊，
1: 我主要扎针灸。
0: 哎呀，您没有跟我讲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1: 我吧，这说句凉话，这说来话就长了。我是下乡的时候1968年下乡，1969年在解放军卫生队学的针灸。那个时候我们下乡那个地方是3150部队，在那块举办啥呢？举办就各个给各个连队培训卫生员，往我们这下乡青年不是各个队的吗？也派去这地方的，派去我们两个人跟着学，学了一年来的，主要学针灸。
0: 哦，
1: 完搁那以后就搁那嘎达当了赤脚医生。完还兼任团总支书记，后来上大学了。
0: 啊、哦，咱是先这个在外面先学了一点内容之后，
1: 哎、
0: 然后我们又上了这个辽宁中医、
1: 哎、
0: 去专业的去学习了一下这个中医。
1: 完了教学吧，这30来年教学，那个教学那内容里就有针灸啊，每年都得讲。
0: 你看哈，有人退休之后呢，是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唱唱歌、跳跳舞、学学乐器。那我们的李阿姨就不一样了，我们更专业一些哈，我们把这个中医行业投入到了我们的退休生活当中啊，给大家把把脉呀，给大家针灸。荣幸哈，也让这个李医生哈给我把一下脉，看看这个身体。其实就像刚才讲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兢兢业业，还是说热爱自己的行业？到底是什么呢？李阿姨跟大家来说说，您觉得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哈，人的一生哈，人活着一生吧，就是咱生，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就包括你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里头，
0: 太幸福了，
1: 多幸福啊！我就是那，我就跟这些老年人，我就讲说，咱们太幸福了，咱们现在是国家养活着，咱退休以后国家。共产党给你养老金，你上那旮旯住养老院了，这不是国家养活你吗？是不是？哎，所以说就说，咱不能说，哎呀，这一天搁那旮旯的混吃混喝的，不能。我觉得就是你得做点有益的工作，对，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你能做多少做多少。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了，也没人说强迫你去做什么什么去了。但是，你就得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我现在就合计。我作为一个党员，我走到哪儿，我就搁这个也是搁这个养老院也是，我能给大伙儿，比如说谁有点病，两块拔拔脉，完了这是咱就发做点微薄之力呗，是不是贡献点微薄之力呗？
0: 救人一命。
1: 你要说是你做什么大事业，你这个年龄也做不来了。
0: 您的大事业在您工作32年当中都已经做了很好很好了。就是说是这个微薄的力量，但是救人一命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1: 这里有那点专业，关键学了点专业，这点专业就是到哪块儿呢？反正
0: 造福人类吧，造福人民，是这样的哈。医生，医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业，伟大的行业。节目的最后，这样，李阿姨，您送给自己一段话，也同样送给其他老年朋友一段话吧。
1: 我送给自己一段话，我就说我还是刚才说那句话，就说老牛自知夕阳晚，不需扬鞭自奋蹄。我现在不需要，就是哎呀，你们谁让我给我分配什么什么工作？但是我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能做啥？我在养老院也是，我能做啥？

0: 我尽量做，我做不到的也没人说我啥，你们是不是你在那块去养老，你就是个养员，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哎，就自己现在这个年龄了，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哎，然后就咱就说跟这些老人搞好关系，你也是一个一方面的能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一家长里短，人一多呀，人一多就会存在一些矛盾。
0: 你比如说有些老人吧，你比如说哎呀，那菜做的也不好吃。我说吧，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众口难调，那咱一顿四个菜，你这个不好吃，你就少吃点，你吃那个呗。那说的都让你大伙儿就好几百人说做菜都好吃，可能吗？
1: 对，
0: 谁也做不出来。
1: 有的人愿意吃淡的，还有人愿意吃咸的呢。
0: 对呀，就得是，你就做，咱这不是，咱也不是什么领导的，现在咱就说你有些个老姐老妹儿什么闺兄弟还大伙儿老同志在一起，咱唠唠嗑，说些正能量的话。
1: 对。
0: 最主要，
1: 对，这一点确实是，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她把她自己的正能量的方面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哈，不要去说每天负能量那么多，这让
0: 负面影响，
1: 对，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影响自己的心理，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这样我们的身体也才能健健康康的。
0: 对，我们的养老院说句良心话，真好，
1: 真好，
0: 我一去我就看好了，自然环境，你吃喝住。包括领导的对你的关照，服务员的那个服务都非常
1: 特别到位哈。所以呢，我们李阿姨的退休生活也是比较幸福的。
0: 幸福，确实幸福。
1: 也是希望我们李阿姨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还是依旧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也依旧幸福的度过这些在养老院的日子啊。
0: 好，谢谢谢谢。
1: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友哈，有李阿姨的这种心态和状态哈，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而且正能量这件事情其实是围绕着你自己来的，就你会觉得哎，每天负能量，其实对于你这个负能量，对于其他人他是没有影响的，影响的其实都是你自己自身的这个磁场都会受影响。你倒不如开开心心的有一个正能量哈，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小日子哈。好啦，那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不起眼的一个食品，我们其实家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而且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其实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就是鸡蛋。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我们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一道食品了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老年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还因为自己好像有慢性病啊等等啊，血压比较高啊等等，说这个鸡蛋好像是不能吃啊，对身体不好。那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在节目当中笑茹要和大家来说说哈。首先，每周咱们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其实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更加的低。而且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也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去害怕吃鸡蛋。那么鸡蛋我们怎么吃更有营养呢？笑茹要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鸡蛋大家都知道，简单便宜好吃，吃起来比较

方便，而且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很便宜了，在营养的食品当中。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个鸡蛋是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一般成年人群呢，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我们吃鸡蛋呢，怎么吃很重要的同时，有几个误区也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叔叔阿姨们咱们来唠一唠哈。首先第一个，有很多人说这个蛋黄的胆固醇太高了，我吃鸡蛋要把蛋黄给扔掉，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吃鸡蛋是大可不必把蛋黄扔掉的。每天咱们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远是高于它对这种胆固醇的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哈，吃一个蛋黄是没有问题的，咱们不要把这个有营养的蛋黄给撇掉了，扔掉了。那还有一个事儿呢，很多人就比较好奇哈，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吃这个生鸡蛋，老年人说这个生鸡蛋咱年轻的时候也没这么吃过，到底能不能吃呢？哎，还真就不建议吃生鸡蛋。有研究表明了，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者是寄生虫卵，比如说沙门氏菌啊。所以说如果咱们实在是喜欢吃这种软乎乎的蛋黄的这些食物呢，最好要选择这种鸡蛋，这个壳上啊，买鸡蛋的这个包装上嘛，上面是印有可生食鸡蛋的，这种鸡蛋咱就可以吃这种溏心蛋啊，但是还是不建议生食啊。啊，还有呢，老一辈人呢就会觉得鸡蛋和豆浆是可以一同吃喝的吗？觉得喝豆浆就不能吃鸡蛋了，吃鸡蛋就不能喝豆浆了，并不是这样的啊，鸡蛋和豆浆是可以搭配来食用的哈，营养呢比较均衡全面啊，可以的。还有一部分人就说我刚做完手术啊，老年人我做完手术可能鸡蛋不能吃啊，到底能不能吃呢？首先啊，是肯定的啊，是可以吃的，因为鸡蛋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好消化，清淡，水煮蛋啊，非常的清淡，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帮助身体可以快速的恢复健康，所以说术后患者是可以吃鸡蛋的。那鸡蛋怎么吃会更加的有营养呢？第一个推荐的可能就是水煮蛋了。水煮蛋的营养保留比较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做起来又简单，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开之后再小火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还有鸡蛋汤啊鸡蛋糕啊，就是我们说的鸡蛋羹啊，水煮荷包蛋都是不错的吃法。煎蛋是很香，但是不建议常吃，因为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比较严重，因为它是高温嘛。另外呢，煎蛋它需要油，你想煎蛋好吃就需要大量的油，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那么早餐其实是吃鸡蛋的最佳的时间了，早晨吃鸡蛋全天的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的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所以说鸡蛋真是一个好东西啊，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什么特殊人群呢？比如说脑血管疾病，还有一些高风险人群，冠心病啊，高胆固醇啊，这些老年朋友们咱们就不能每天都吃鸡蛋了，就是隔一天一吃一个全蛋。那疾病康复期患者呢，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的时候，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也就是说他可能牛羊鸡肉都不能吃的时候，鸡蛋可以多出来那么一个啊，因为他在生病期间这些肉可能不能吃。还有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啊，这些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这个就不多了，因为他们正在这个长身体嘛。所以说我们听到鸡蛋的时候，现在不要去恐慌它，觉得哎呀鸡蛋这个东西胆固醇高不能吃，它的胆固醇含量其实是很少的，我们只要吃对数量，吃对方式就没有问题。那你说一天我再能吃鸡蛋，我一天也不能吃20个鸡蛋对吧，它的胆固醇含量可能就会高了。所以说这个量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吃法了哈，炒蛋呢煎蛋呢还是要少吃一点，因为同时摄入的油就比较高了，但是水煮蛋就会更好一些，对我们身体哈会更友好一些，清淡嘛，清淡了很多，而且它保留的营养成分也会更加的全面。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这个煎。

这个煎蛋啊、煮蛋的一些营养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鸡蛋，到底应不应该吃鸡蛋的这个小问题，也是希望我们呢在这个特别炎热的夏天依然是好好保证自己充足的营养啊，健康的去度过这个夏天。你看在进入到二伏之后，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哈，要健康，要健康。因为最近很多老年朋友因为中暑啊，有不少就上到急诊的数量还挺多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咱们老年朋友哈，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虽然明天就已经立秋了，最低温度会降下来，最高温度也会降下来那么两三度，但是还是在伏天里面啊，还有三伏呢，是吧？所以伏天的整体的温度就不会特别的低，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饮食啊，吃清淡的，在阴凉通风处或者是空调房里面待好，不要乱走啊。以免我们中暑或者是热射病啊，对身体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很难恢复的，而且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保证自己充足的睡眠啊，良好的饮食，良好的生活习惯。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明天立秋，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吧，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

凌晨四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10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它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它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它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地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
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胜境。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2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

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一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十来米就是水深三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

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影响万家润民心，文明实践助振兴；
4: 李军到鲅鱼圈区调研项目推进和闲置资产盘活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文明是城市的风骨，民生是发展的底色。当前，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文明涵养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把民生福祉送到群众身边。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邻里情谊，到乡村集市的欢声笑语，新时代文明实践既有厚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在参与中收获实实在在的便利，在浸润中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共同绘就一幅文明浸润、民生暖心的幸福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早上9点，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不时传出欢声笑语。社区舞蹈团的6位成员伴着悠扬乐曲舒展身姿，舞步轻盈，神情专注，活力满满的场景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环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中老年居民的休闲乐园，宽敞明亮的活动室内，棋牌桌前笑语盈盈，图书角内书香浓郁，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读书看报，闲谈家常，切磋棋艺，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享受闲暇时光，邻里情谊在日常相处中愈发浓厚。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居民刘德斌：
6: 社区之前没成立这个学习舞和这个活动室，还有楼下那个红色影院，那时候我们这些居民呢也没有哪去的，就是出去逛逛街呀，串串门子，就是这个。等着社区成立这个学习舞，和红色影院，还有这个活动室，我们哈都往社区跑。原因啥？环境也好，看个电影，哎，楼下看个电影，再找个书籍适合自己看的，我们都来看看，还下棋啊。这事儿说起来，就是我们自己也受益了。
5: 西市区于市街道办事处西环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明阳：
7: 依托理润万家，组织理论宣讲，推动政策理论走进居民，借助新风万家，倡导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通过文乐万家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我社区在实践站建立了理论宣讲室、文化活动室、科普宣传室、未成年人关爱室，每个月定期开展活动，向光明影院定期放映无障碍影片，关爱特殊群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整合资源，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5: 截至目前，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至基层一线，深耕理润万家理论宣讲品牌项目，创新宣讲形式，开展文艺汇演、红色故事分享、红歌传唱、诗歌朗诵等各类活动1920场，覆盖群众3.8万余人。依托文乐万家品牌，既丰富了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供给，也壮大了基层文艺力量。其中，我市特色光明影院公益活动已开展25场，服务视障群众660余人次。 新风万家则紧扣移风易俗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差异化、多元化的活动8500余场，用贴近基层、贴合群众的特色文明实践活动，切实发挥品牌育人惠民、涵养文明乡风的作用。记者马晓晨。
4: 我市以影响万家为文明实践总品牌，配套打造礼润万家、文悦万家、新风万家三大子品牌。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礼润万家推动思想铸魂工作，以文悦万家落实文化惠民任务，以新风万家深化乡村善治建设，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全面提升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5: 盛夏时节，走进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千亩坐蚕蚕场绿意盎然，山间冰泉潺潺流淌，蜡谷林蛙在清澈溪水中自在栖息。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画卷背后，离不开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深耕细作。毛岭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礼润万家理论宣讲活动为载体，将惠农政策融入研学讲解，把宣讲课堂搬到山林田间，党员干部带头讲、致富能手现身讲、乡土人才结合讲，用乡音土话讲透大道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走出了一条文明实践加产业振兴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文明实践活动的带动下，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主动投身产业发展、山林保护，形成了人人关心村发展、人人共享村红利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党支部书记白宏宇：
8: 我们毛岭村始终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为群众服务的主阵地，结合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礼润万家宣讲、公益电影放映、节日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办好接地气、暖民心的文明实践活动，涵养文明乡风，凝聚干群合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5: 记者马晓晨。
4: 我市现有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908个，从城市到乡村，依托社区和村镇特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了阵地多点开花，赋能我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9: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鲅鱼圈区实地调研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建设、闲置资产盘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的重要论述，以攻坚姿态破解发展难题，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桥梁路基建设进展情况。他指出，当前项目已进入攻坚期，施工单位要围绕年底通车目标倒排工期，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确保施工及人员安全。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妥善做好动迁安置，守心建诺，公平公正，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保障动迁群众和施工单位切身利益，守牢不新增债务底线。在鲅鱼圈大剧院，李军查看场馆设施，详细询问演出场次、经营收入情况。他指出，鲅鱼圈大剧院建设标准高，硬件条件好，要把优质资源用好用活，让群众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服务，要想方设法增加演出场次，提升剧场利用率，以有解思维、创新引流方式吸引专业演出团队，最大限度发挥场馆运营效能，激发文旅消费新场景。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文化艺术中心要与鲅鱼圈区加强跨区域演艺联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公益导向，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在原基首府项目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楼体现状，详细询问盘活资金需求、债务结构等情况。 他指出，烂尾楼盘活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必须迎难而上，依法依规推进。属地政府要加强府院联动，灵活调整规划和建设方案，以项目盘活为目标，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引入优质主体参与后续开发，妥善保障购房群众权益。李军强调，统筹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

0: 抓手，也是检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效的试金石。各地区各部门要聚力攻坚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全力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见效。要逐一清查家底，建立台账，分类施策，靶向攻坚，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发展增量，以实际成效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盖州市立足山海林泉城全域资源优势，聚焦品质提升、全域统筹、品牌营销等方面，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全力推动温泉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擦亮盖州温泉文旅特色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近年来，盖州市凭借独特的温泉资源，不断完善业态、整合资源，多措并举推动温泉加融合，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目前，盖州市有温泉类景区两家，在双台镇登记在册的温泉洗浴场所达1136家，温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民宿业态多元丰富。盖州市文旅广电局副局长宋帅：
3: 近年来，我们在双台镇成功举办营口市全民健身大赛暨首届温泉民宿联盟一峰杯篮球比赛全 BA， 同心向未来，共谱中俄情，中俄手拉手夏令营活动，营口首届冰雪节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整体来看，双台镇温泉民宿市场稳中有进，游客对环境和服务态度都非常满意，满足游客温泉沐浴、水上运动、亲子娱乐、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温泉旅游体验。
2: 目前，盖州市温泉产业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盖州市将坚持规划引领，推动产业差异化发展，进一步提升产业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品牌营销，平衡淡旺季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极具影响力的温泉康养度假目的地，同时创新温泉加多元业态，拉长文旅消费全链条。盖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永玉：
4: 深化温泉加多元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温泉与冰雪、运动、康养、文化演绎等业态深度融合，培育四季爆款产品，破解季节依赖，做精温泉加民宿，推动民宿向主题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完善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配套，拉长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带电作业战高温，迎峰度夏保供电。
2: 连日来，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保障全市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员工在高温中坚守一线，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停电影响，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7月28日14时，正值全天高温峰值，西市区胜利街道石千福润毛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人员身着厚重绝缘装备，登上绝缘斗臂车开展紧急消缺。此前，供电人员在高温特巡时发现该线路柱上设备发热，若不及时处置，极易引发跳闸。为不影响周边居民商户用电，作业人员采用带电作业方式，仅用1个半小时就完成缺线处置，线路恢复正常运行。15时30分，作业人员转战西市区沿海街道，在石千福东海乙线开展带电接柱上跌落式上引线作业。作业现场密闭的绝缘服内温度远超室外，作业人员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电力员工文勇：
5: 因为咱们穿这个绝缘服的话，它是不透气的，然后那个非常的闷热，所以说那个在这个闷热的情况下，然后那个汗出不去，所以说心里非常的烦躁。咱们的注重在合理的分配体能的同时，注重的就是精神力要高度的集中，因为人在这个那个高度的温度下容易思想麻痹，所以说我们安全是必须要非常的注重的。
2: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坚持能带电不停电原则，将不停电作业作为保供电优服务的核心抓手，优先采用带电作业方式处理线路缺陷，完成用户接电。 针对高温天气

0: 作业特点，合理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严守作业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升带电作业效率，压缩用户停电时长。据了解，今年迎峰度夏以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394次，减少停电时户数超6.64万户时，有效保障民生用电与企业生产用电需求。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天言，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给您擦擦。
1: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0: 您看这
1: 没事的，去忙吧。
0: 哎，你这是
1: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2: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3: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3: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3: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4: 哎，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5: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

0: 学知识，
1: 神风采，
0: 新闻，
1: 送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书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这几天的持续高温啊，让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直呼真的是太热了。从来没有哪一刻如此的期盼秋天的到来。这个确实啊，最近的天儿还是挺热的。那今天出门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阳光很明媚，确实是也很刺眼啊。我们看看今天的温度变化怎么样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

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南风是3到4级，8点左右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虽然说有风力在啊，但是吹的是热风。确实，大概早上5、6点钟的时候吧，天气是稍稍能够凉爽一点的，吹的风，比体感温度是比较偏凉爽一些的。你大概到了7、8点钟之后，开始就渐渐温度就上来了啊。营口城区是25到31度，盖州是25到32度，大石桥是24到31度，白圈是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东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19到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是3到4级，17到31度。我刚看到这个最低温度是10几度的时候啊，还反复确认了一下是不是李阳姐姐看错了，但是收到的天气预报上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在明天和后天最低温度是有一个下降的啊，最高温度还是30度左右啊，30多度。那为什么在明天和后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呢？那就要说到我们刚刚说没有一刻如此期待秋天的到来哈，那我们明天就要迎来24节气当中的下一个节气，就是立秋了。

但是立秋呢，它是秋天的开始，不过和立春啊、立夏呀，它是一样的，它并不意味着真正秋天的到来。但是秋天因为立秋以后嘛，我们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挺炎热的，因为有这个秋后一伏晒死老牛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段时间为什么天气这么热啊，因为我们也正处在一个三伏当中的末伏，酷暑仍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的。所以说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确实哈，也是在这样的时间感受到天气比较热。明天是立秋，但是还没有到末伏啊，等到8月14号才是进入到末伏，24号是初伏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立秋之后啊，稍稍会凉这么一点点吧，但是酷暑还是觉得挺热的啊。白天尤其是白天，晚上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感受到凉风吹来了。所以这个立秋了之后，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此后每下一场雨，它的寒意都会加重一层，所以我们离凉爽的天气也不远了。我国现在多数的地区南风有点偏少，现在基本比较刮这个偏北风，所以当这个小北风哎一来的时候，我们一出行就会感觉到丝丝的凉意了。立了秋拔扇丢啊，民间也有这样的谚语，就是立秋之后可能就不用热的不用扇这个小扇子了哈。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物候。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它的第一个物候，凉风至，对吧？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啊。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呢，它的日照仍然是非常强烈的，那夜晚的温度会降低，所以又形成了一定的昼夜温差。那我们在刚刚的天气预报当中，是不是也看到明天后天这个温差就比今天要多多了，对吧？19到30度，17到31度，就有一个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清晨时分，大地就会被那个薄薄的一层小雾啊，就会罩住了，那植物上的这个树叶啊常常就会挂满晶莹的露珠，哎，就有了这个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伴着天气的转凉，寒蝉的这个感觉啊，就是也映着凉意，在微风吹动的丛林当中发出这种哀婉的鸣叫声，也向大家传递了一种信号，就是夏已去，秋将至。在这个时候，哎，立秋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要贴秋膘？民间流行啊，在立秋这天就是以悬秤去称人，然后把这个体重啊和立夏去有一个对比。一到秋风一起啊，胃口大开，我们也常常说天哪，太热了，太燥了，什么也不想吃啊。身边经常有朋友会说，热天真的是觉得什么都没有胃口，但是没关系，立秋之后，哎，我们的胃口就会渐渐好起来了。我国北方地区呢，也有立秋炖大肉的一个习俗。大家呢，会把各种的这个肉菜啊，这个什么酱肘子啊，炖肉、烤肉、红烧肉等等，就是以肉来贴膘啊，这就是贴秋膘。还有就是啃秋。啃秋在有一些地方啊，它也叫做咬秋。你像天津那边可能就比较讲究，在立秋的时候得吃点这个西瓜呀，或者吃点香瓜呀，就称为咬秋了。那也寓意着在炎炎夏日，酷热难熬，时逢立秋将其咬住它。那像江苏等等一些地方，也是在立秋这一天啊，会吃点这个西瓜呀，以咬秋。那据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哎，不生这个秋痱子啊。还有就是秋社，秋社呢原是秋祭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它这个呢是始于汉代，
后世呢就将秋社定在立秋之后的这个之后的一个第五个啊，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收获完了对吧，你就感觉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啊，秋季收获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在一些地方呢就有流传做社敬社神，然后主社周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像关于立秋，它还有很多的谚语，我们比较熟悉的立秋之日凉风至，立了秋把扇丢，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换上棉。那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你们知道的立秋有哪些习俗呢？

0: 那关于立秋还有哪些小知识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呢？
1: 四节气，立秋为什么要贴秋膘呢？立秋节气虽然到，气温不减仍然高，北方早晚见凉爽，白天满满是阳光，苦夏一过体重掉，美味佳肴贴秋膘，炎炎夏日何时了，下个节气就知道。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你好啊，小朋友。每年的八月七日到九日之间，会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这时候，南方地区依然炎热，和夏天没有太多区别。北方地区虽然早晚逐渐变凉快，但白天依然是满满的阳光。

了两三个月后，体重大多数都会减轻，还把这种情况称为苦夏。到了立秋，人们决定要吃点好吃的，弥补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是什么呢？人们把红烧肉、肉丸子等各种各样的肉菜搬上餐桌，以肉贴膘，就有了立秋贴秋膘的习俗啦。小朋友，和我一起唱儿歌，巩固立秋的节气小知识吧。立秋节气虽然到，气温不减仍然高，北方早晚见凉爽，白天满满是阳光。苦夏一过体重掉，美味佳肴贴秋膘，炎炎夏日何时了，下个节气就知道。立秋已经到了，夏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嘿嘿，下个节气你就知道了哦。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声律启蒙》一冬。云与雨相对，雪与风相配，傍晚的阳光与晴朗的天空相映成趣，飞来的大雁与离去的燕子相对，夜宿的鸟儿与啼鸣的昆虫相合。这里有三尺长的剑，那里有六钧重的弓，岭北的风光与江东的景色遥相呼应，人世间有清凉的避暑宫殿，而天上有那广袤寒冷的月宫，两岸在清晨的烟雾中，杨柳呈现出一片翠绿，整个园子在春雨的滋润下，杏花绽放得格外红艳。那些两鬓已经斑白的旅人正匆匆地在清晨赶路，而西边那位披着雨衣的老翁正悠闲地傍晚垂钓。接下来让我们在歌曲当中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声律启蒙》一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3: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4: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3: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翻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6: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7: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8: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7: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9: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7: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8: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7: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0: 想要飞，
11: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12: 学知识，展风采，新闻，放游戏，
13: 说心事，
12: 讲故事，
11: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4: 这里是童声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来自班一。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成语，很难从字面上来解读它的含义。原来啊，来自班一是用来比喻那些对待父母非常孝顺的人，而这个成语呢，最早是来自于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相传在春秋时，楚国有位隐士名叫老来子，这个老来子非常孝顺父母，对父母体贴入微，千方百计讨父母的欢心。为了让父母过得快乐，老来子呢特地养了几只美丽善叫的鸟让父母玩耍，他自己也经常引逗鸟，让鸟儿发出动听的叫声。父亲听了很高兴，总是笑着说，这鸟声真动听。老来子见父母脸上有笑容，心里非常高兴。老来子其实也不小了，一次父母看着儿子的花白头发叹气说，哎，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在世的日子也不长了。老来子呢害怕父母担忧，想着法子让父母高兴，他专门做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走路时也装着跳舞的样子，父母看了乐呵呵的。一天他为父母取浆上堂，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害怕父母伤心，故意装着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父母还真的以为老来子是故意跌倒打滚的。见他老也爬不起来，笑着说，来子真好玩啊，快起来吧。后来呢，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子女想尽办法让年事已高的父母心情舒畅。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来自班一。听了古诗来自孝顺父母的故事，不禁再一次的感叹，对父母最好的孝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陪伴。所以呢，不管工作再忙，请记得常回家看看。这里是华夏词典，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历史的亚毛。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的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独坐敬亭山，作者唐·李白，朗读者杨永达。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识作者：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就连他的死都带着浪漫的色彩。民间传说他喝醉了以后跳入水中捞月亮而淹死。他的诗究竟有多好？看看名字就知道了，人们称他为诗仙。品诗意：群鸟一只只飞向高空，不见踪影，天上最后一片白云也独自悠闲地飘走了。敬亭山和我相互对视着，谁都看不够对方。看来理解我的只有这敬亭山了。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英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戴维德创作的心理学著作《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蛤蟆先生是一只不整天幻想吃天鹅肉的好蛤蟆，集富二代好男人于一体。在别人眼里，他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当着校董，不抽烟，偶尔品酒，生活自由且快乐。俗话说，世上的事情渐渐藏着委屈。蛤蟆先生最近就因为一些变故变得越来越抑郁，他开始失眠、酗酒、不打扮，整天窝在沙发，把自己搞得邋里邋遢。他会在深夜痛哭，听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仿佛坠入了深渊，成了井底之蛙。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蛤蟆先生找到了心理咨询师苍鹭，在苍鹭的引领下，开始勇敢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改变自己。十次的心理咨询犹如一架人生爬梯，让他从井底一步步向上攀登，最终实现自我蜕变。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听书名像是童书，其实是一本非常专业的写给成年人的心灵疗愈书。为了帮助理解本书的重点，我以一加二加三加四的数字进行提炼。在阅读过程中，你可以跟着蛤蟆先生一起探寻情绪的根源，体验咨询的细节，完成一场自我的疗愈。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一书凝聚了作者罗伯特·戴维德几十年的心理学心得。现实中，他曾对无数个蛤蟆先生说，面对伤害我们无处可逃，但必须完成的事儿，唯有靠自己才能行。人生苦乐无常，我们总会受伤，也总会有很多迷茫，但不要灰心，不要沮丧，只要能沉得住气，扛得住难，你自己就是那股最强大的力量。当你在自我治愈的路上主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新世界的大门也会随之为你打开。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

0: 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

0: 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0: 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

0: 灌溉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缆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2: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0: 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7: WFP warned，
8: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6: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0: 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2: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里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拱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拱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地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那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那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

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那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纳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纳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纳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纳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带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纳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

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大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儿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泽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他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他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风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风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道骨，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一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

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廉为邻，以廉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壁无，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桓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夹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桓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湖。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

着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趁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地蹲在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皮肤科医生看来，护肤并不复杂，研究和试用各种产品不失为一种专业乐趣。可社交 APP 上各种复杂的使用心得和经验总结，让大家不禁开始怀疑，护肤靠玄学，医生要失业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同样是正规的护肤品，为什么有些人用就换肤，有些人用就烂脸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遇到了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遇到了不对的人，狂风暴雨全都给你。就像敏感皮肤遇到了对皮肤屏障有破坏作用的成分，会导致皮肤刺痒泛红；油性皮肤过度保护皮肤屏障，就会造成粉刺痤疮。果酸、水杨酸、乳酸、壬二酸，酸类护肤品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它们能剥脱角质层，刺激皮肤再生，使用后会有焕肤的效果，也能够改善痤疮和粉刺。对于偏油性的耐受皮肤和炎症较轻的粉刺痤疮皮肤有很好的效果。酸类能使肤质得到快速的改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陪女儿做果酸焕肤的妈妈，阿姨一看女儿皮肤改善特别大，操作似乎也挺简单的，于是自己在家买了果酸去进行刷酸。几天之后，她满脸通红脱皮，出现在了皮肤科门诊。这次他是来看病的。女儿刷酸治疗粉刺和痤疮，妈妈刷酸却烂脸了。排除她不正确操作的原因之外，熟龄皮肤更干燥耐受其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洞装置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 英国力洁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瓜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地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他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份热爱，即使自己已经老了，可那颗热爱的心呢，永远不会老。在2018至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啊，辽宁和新疆两支传统强队展开了厮杀。在观众席上呢，有一位奶奶级的球迷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位奶奶球迷像个孩子一样，会跟着球队的进球是欢呼雀跃，也会跟着球队的失分是黯然神伤。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现场看篮球比赛。提起篮球啊，这位特殊的球迷有着他自己的情结与梦想。那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热爱篮球的奶奶张淑琴。今年84岁的张奶奶说，她这一生就是热爱篮球，看一场篮球比吃一顿饺子那都有滋味。家住辽宁沈阳的张奶奶虽然已经是满头银发，但身姿仍然挺拔。他看过的每一场球赛都清楚地做了记录。他说，这也是他对篮球的爱好，要记载真凭实据，到底谁能谁不能。虽然已经84岁的高龄，但对于自己喜爱的辽宁男篮队员的名字和球衣号，那张奶奶几乎可以张嘴就来。主帅郭士强，零号高诗岩，三号赵继伟，六号贺天举，九号钟诚，十号丛明晨，十一号刘志轩，十二号杨明，十三号是他最爱的郭艾伦。20年前，受老伴儿的影响，张淑琴逐渐地喜欢上了篮球。9年前，老伴儿去世了，这之后，篮球就成了张奶奶生活当中一种最特别的陪伴。家里摆放的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家具，唯独看球用的电视，那是几年前才新换的。对于张奶奶来说，篮球不仅是一种陪伴，更改变了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在她看来啊，篮球有竞争力，有上进心，能够激发人的力量和激情，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健康。张奶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亲眼看一看郭艾伦。尽管舍不得门票费，但是去现场看一场篮球赛，亲眼见证偶像队员的赛场比拼，一直是隐藏在老人心中的一个梦想。八旬球迷奶奶张淑琴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这其中就包括他最想见到的球员郭艾伦。在俱乐部的安排之下，郭艾伦特别邀请张淑琴来到辽宁男篮的比赛场馆。于是呢，在女儿的陪伴之下，老人终于走进了曾经无数次在电视机里看到的球馆。训练刚一结束，郭艾伦没顾得上换件衣服休息一下，就径直朝场地边上的球迷张奶奶走过来。张奶奶兴奋地和郭艾伦拥抱，还高兴地夸郭艾伦特别的勇敢，往里头打，每球必进，那是辽宁队挑大梁的人物。郭艾伦表示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关爱老年人，希望篮球呢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除此之外，张奶奶还收到了爱心球迷赠送的 CBA 季后赛第二轮比赛的门票。热爱篮球近20年的她，这才第一次坐在了体育馆里看了辽宁对新疆的一场篮球比赛。因为热爱篮球， 84岁的张淑琴收获了健康和快乐，同时呢，他也在向身边的人传递着他所理解的篮球精神。他说，篮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论岁数多大，我都会喜欢篮球，篮球就是我的生命，因为篮球我会一直健康快乐。咱们一起认识了球迷张奶奶，接下来呢，先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不经常喝水，有时候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缺水了，日常脱水的风险啊会变高。因此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提醒大家说，老年人不要嫌上厕所麻烦而忽略了喝水。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喝水这个话题。每天呢，咱们的身体都会失去大量的水分，因此呢，补充水分十分的必要，尤其是老年人，如果出现脱水症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呢，咱们更要时常的注意补充水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的含量会逐渐的减少，脂肪含量倒会增加。娄慧玲说，一般正常情况下，人体体内的水分占身体的 50% 到 60% 左右，在60岁以后呢，体内的水分会比年轻的时候减少 10%， 大约在 40% 到 50% 的水平。也就是说，因为身体里的水分变少了，所以呢，会比年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脱水的症状。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用于储存体液的肌肉量也在减少，由此啊，体内变得难以储存体液，也是引发脱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有让人感觉到喉咙干渴的口渴中枢也会减退，因此呢，老年人会对缺水的反应比年轻人迟钝。有时候啊，可能身体已经处于需要补水的状态了，可是自己呢，会因为中枢功能的障碍，不会发现自己口渴。此外呢，生病和排泄障碍、食量减少和服用药物等等，也是引起老年人水分不足的原因。当身体脱水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呕吐、目眩、有倦怠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谵妄等神经系统的症状。更为严重的呢，是当血液变浓，还会阻塞血管，由此啊，可能会引发脑梗塞或心肌梗塞。因此啊，老年人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脱水。预防脱水要做到好好吃饭，多补充水分。老年人除了从饮食当中摄取水分以外，一般呢还需要补充1升到1.5升的水分。当然了，这也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而定。有的时候心肾疾病状态是需要限制水的摄入量的，有的时候呢会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特别是发热和洗澡前后。另外啊，睡觉前、起床后、沐浴前后、运动前中后等等这些时机都要好好的摄取水分，也是很重要的。需要提醒的是啊，老年人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自己口渴，也有呢不积极摄取水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家属或者是护理人员来多次的提醒，并且啊进行帮助。另一方面呢，对上厕所感到有负担或者担心失禁等等排泄问题而控制饮水量的老年人可也不在少数。此时啊，最需要在排泄方面给予老年人考虑周全，让他们明白喝水的重要性。老年人讨厌补充水分的另一个原因呢，是被迫强制性、机械性的饮水。针对这个情况啊，需要准备老年人喜欢的味道或者呢是喜好的饮品。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红茶，却不喜欢绿茶，也有些人呢喜欢果汁儿。等等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补充水分不用拘泥于饮品的种类，重要的是首先从对方的立场下功夫。值得推荐的是，补充水分的时候，将摄取的水量可见化才是重点。比如说，把握好时常使用的饮水杯一杯的容量，然后呢，记录喝了几杯。或者呀，把饮品装入500毫升的容器之内，每次确认喝了多少。聊完了补水，咱们呢再来聊聊眩晕。邻居李大妈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头晕，看东西啊天旋地转，好像这个房子就要倒了，还有恶心、呕吐、不敢睁眼、全身大汗、脸色苍白等等这些症状。躺在床上啊不动，哎，还好一点儿，一活动就反复出现，这个可把家里人给吓坏了，立即拨打120来到了医院。神经科大夫给李大妈进行了专业的查体和检查，诊断李大妈是患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耳石症。我们人体耳朵里边啊，有一个叫内耳的特殊结构，内耳里边呢有一个叫前庭和半规管的小零件，这个小零件和人的小脑共同管理着咱们人的感觉和行走的平衡。那这耳石呢，就是存在于内耳中的一种碳酸钙盐，一般呢正常的漂浮在内耳的淋巴液里边，根据人体的运动对耳石位置的影响会传递到大脑司令部，再调整身体的器官来维持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一旦由于各种的原因使耳石淘气了一把啊，离家出走了，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跑到了邻居家里边串门，也就是来到了半规管里面，结果呢就是我们活动或者是体位改变的时候会出现水土不服，给大脑传递了虚假信息，大脑无法判断真实情况，那怎么办？就胡乱指挥呗。结果呢，就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等等一系列不舒服的症状。得了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怎么办呢？目前的主要治疗方法呀，包括手法复位和仪器复位。手法复位
是受人为因素和患者自身情况的干扰比较大，从而呢影响治疗效果，个体差异比较大，在不具备条件的基层单位还是主要的手段。另一种呢，就是技术相对成熟，成功率比较高的仪器复位，一般呢在比较大的三甲医院都会配置应用。机理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科学设置的体位变化，根据耳石所在的位置，制定出针对不同半规管耳石的精准诊断治疗程序，使跑到半规管当中的耳石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也就是赶回到它自己熟悉的老家去。这样呢，患者的水土不服就会明显的得到缓解。这类技术的优点呢，是复发几率低，疗效显著，患者少遭罪，也不用住院呐、打针呐、吃药啊，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

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用右耳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

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温暖。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战金凤更名改姓，来到了衡阳城，这也就是吴三桂这个皇上的京都。他和坏孩子孟儿是刚来的街道之上，恰巧就遇到霸月霸天鹏押解着神力王的囚车在街上巡走。一看神力王被押在囚车之内，战金凤的心就一乱，真想出手相救，可是又一看周围有许多吴军，在这个地方要出手救不了，反而还得死在此地。他按耐住自己的这个心思，冷眼在道边观看。本来这霸月和他都是从小的娃子，他们互相之间特别熟悉，可是因为他把自己白皙的脸儿染成红色了，这霸月就认不出他来了。可是怎么这么巧，就在此时老侠贾宾九是穿将过来，轮动宝剑削翻了几个军兵，要救助神力王。这一下大街可就乱了。贾宾九现在豁出去自己这条老命也要把神力王救走，因为他始终悔恨，是因为自己认贼为友，把这霸月引到青营，才使得霸月有机会擒走了神力王，自己这个罪太大了，因此才来到衡阳城要破命救人。现在大街遇上了，什么都没想，亮剑就杀。可是霸月这小子骑在马上一看，他冷笑一声：哼，贾宾九，过去我饶过你，可是今日我不能再饶。说着话，啪，他打身后把自己的滚珠宝棒就亮出来了，提马往前这一窜，正好贾宾九来到囚车切近，他用他手中这条棒打下边一挥，磕这把剑，他这个棒沉力猛，劲儿大，就听斩肉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被崩飞落地，他顺势将自己的棒向下边那么一撩，这一招叫海中捞月，正好捞中贾宾九的两条腿，啪，扑通，来了，给我绑了。军兵一拥向前，按倒贾宾九，嘁了咔嚓给绑上了。坏孩子在旁边一看急了，小声跟战金凤说：
5: 哥呀，那个是老侠贾宾九，他儿子就是贾明，我跟贾明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他爹就是我爹，现在贾老侠被祸遭擒，咱不能这么看着呀，你帮我忙，咱把他先救下来啊。
4: 此时战金凤心中乱极了，自己的丈夫是贾明，贾宾九是自己的公公，现在他被人给拿住，就是豁出去自己这条命也想把他救下来，可是又一想，现在自己来这干什么来了，用药水把白脸染红了， 换上男人衣服，又改了名字，不就是想混到此地，赴武客场夺武状元？只有夺了武状元，才能掌握重兵，才能够回过头来打吴三桂。现在是为大计，就得忍，不能动手。战金风他咬紧牙关，一语不发，一动不动。坏孩子一看，
5: 哥呀，咱可都是朋友啊，姻亲结亲，姻友结友，现在咱不出手，以后怎么见假名啊？哥，我求你了。
4: 战金风叹了口气，嗨，兄弟，出手咱也救不了他。
5: 哎呀，
4: 这下坏孩子可翻脸了。
5: 我姓白的。
4: 战金风化名叫白天宝啊。
5: 姓白的，我现在算看明白你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这就叫酒肉朋友好找，是患难之交难寻。这一路往前走着，咱们哥哥兄弟叫着，到警官叫的时候，你不敢出手啊。你这是畏刀避剑，怕三生。从此往后，我再要搭理你，我就不是人。
4: 坏孩子说完这话，抖身一行，噌，就蹦到了霸月的马前。
5: 呆，
4: 吁吁！霸月把这匹千里驹向后一带，他一看，就在自己马头下边，马的前夹畔前头。站着个小黑瘦小子，十四五岁，穿着打扮好像个练武术的，不过骨瘦如柴，他能有什么了不起啊？霸月把脸往这一沉，你是干什么的？你拦在我的马前做甚？
5: 我想和你认识认识。
4: 你姓子名谁？家住哪里？
5: 要问我，我家住城外甘家铺，我们家姓甘，我是老儿子，我爹给我起个名叫老。
4: 哦，你是干老。
5: 哎，
4: 哎呦！八月一听，这小缺德，他捡我便宜呀！他刚想骂几句，或者来一招，把这坏孩子打跑，猛然间，坏孩子在背后蹭，把短把截头剁拽出来了，横着一撩，他这把宝刀像菜刀似的，前面没尖儿，是平口。可是锋薄带快，他亮刀窜身，坚不容发之际，这刀寒光一闪，就听着啪啪扑通，坏孩子一刀把霸月这匹宝马的脑袋给削下来了。这是霸月没有估算到的，马这一死，扑通向下倒，他赶紧一跃下马，当时眼睛就红了。这是昨日吴三桂赏赐给他的这匹宝马，也是千金难买，眨眼之间让这小子给宰了，这还了得？八月霸天鹏两眼发红，向前窜身，左腿一踢，坏孩往右一躲，他右腿一踢，坏孩向后一退，他跟势用抱横着一扫，坏孩子蹿身形，踩着棒就起来了。他用棒向上再这么一撩，坏孩子这个人就被撩向了空中。这孩子在空中，这嘴还不闲着，还喊呢：“
5: 打不过他呀！”
4: 啪啪两个晕了翻，翻到道边人群当中。等霸月再找，已经踪迹不见。坏孩子跑了。八月当时站在道边，是顿足捶胸，气恨难耐，心中想，你说我大江大浪我闯了多少，我竟在这小子这个手底下我栽了个跟头，

长街之上，我贻笑大方啊。过来一些军卒劝他，八月一想没办法，先的先人了，以后再找这小算账。当时押解着神力王和贾冰九回到监牢大狱，然后他又见吴三桂，咱不提。单说战金凤，他牵着他的马在道边看着八月走远了，他的心非常沉重，心想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我都忍，等我抢来了状元，掌握了重兵，到那时我救神力王，我救我公公，我杀吴三桂，也包括你八月霸天鹏。他这么想着，一看那个天不早了，明天五科场就正式开科，今晚上啊得好好的休息休息。抬头往前面一看，前边有一座大殿房，他牵着马就奔这家店来了。到里边了，包了一个跨院，先交了钱，店小二把马牵去好好喂着，他吃罢晚饭出来散散步，往殿房门旁边一瞧，哎，就见殿房大门旁边有一个挂摊儿，有个老道姑在那儿算卦呢。一看这老道姑啊，年岁也太大了，少说也得有七八十岁，脸上啊那都是核桃纹啊，两眼的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手中捧着棕尾拂尘。战金凤一看，不由得心中一动，心想我这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底能不能当的状元，不妨算一算。其实战金凤平日里还真不信卦，可是他想解解心疑。再者说呢，前不久他认了普贤道姑为师傅，他对这个出家人还有一些亲近感，就这样他来到这个老道姑切近道万师里。仙姑，我这厢遇您有礼。老道姑听着他这一说话，把眼皮撩起来了，上去一打量他。哦，年轻人，你要问卦吗？我想问卦，你问什么吧。您看看我，肋下带着宝剑，我是个练武术的，赶到衡阳城，想明日下五科场夺取武状元，你说我能不能当上状元？战金凤这么一问，引来周围很多看热闹的，把这道姑就围住了。这个道姑是一本正经的盯着战金凤半天，然后摇摇头，你当不了状元。嗯，战金凤听这话当时心凉半截儿。按说他不信江湖术士这一套，他过来呀也就是要解解心疑，但是对方开口就说他不能当状元，他这个心里边还是很不舒服。周围这些人一看，哎呀，这道姑啊，你也真不明白人情世故，你说人家问卦不就是图个乐子吗？不管谁问，你就说他能当状元，人家不多给你俩钱吗？你还愣说人家不能当状元。不怪说这个老道啊，浑身上下衣服道袍这么破，你这样你能不穷吗？你这时候看热闹的人呢就更多了。战金凤是微微冷笑，仙姑，那么你说我当不了状元，哪一位能当状元呢？这道姑啊还掐指啊那么算了一算，如果贫道所算不差，有一个年轻人叫霸月霸天鹏，他乃是此科的武状元。呀，战金凤开始一愣，心的话，哎，这老道姑他真有两下子，他还能算出来有个叫霸月的能当武状元。但是转念又一想，不对，这道姑肯定他早就认识霸月，甚至和霸月他们有交情，串通一气，
这才在此摆卦摊儿，为那个霸月来摇旗呐喊，说他能当状元。伸手，他从怀里边拿出了十几个大钱儿，哗啦一下子扔在卦摊上，转身就走，心中想：这个道姑得跑到这个店房门这里装神弄鬼，你不说霸月当武状元吗？你等我下场的，我一定战败他，把这武状元抢到手，然后我再到此处找你，我问你个哑口无言。战剑锋回到店房休息，可是虽然说他对这个道姑有很多的疑虑，但是他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他就想着道姑给他算的这个卦，一直到后半夜他没睡着。要不有那么一句俗话叫倒霉上卦摊，不倒霉啊他也不去问卦。战金凤就这一问，耽误了一宿觉，天快放亮的时候他才睡着了，打了个盹儿，这天就亮了，店房里就乱了，有很多来赶考的举子，这就准备到科场去。战金凤醒了，这战金凤毕竟年轻，你看打了个盹儿，精神头儿上来了，哎，这马呀让店家刷洗印六费，哎，现在挺精神。他这边也吃好了，马鞍子背妥，翻身上去奔京城外武科场。吴三桂把他的武科场就设在衡阳城外原来的教军场之内，有5000军兵在这弹压，说哪一位跑到这来闹事那可不行。战金凤他随着这个人流奔此处而来，大门这地方都有站岗的，他往里边一进，抬头观看，就见教军场，也就是武科场，相当的宽大，面南背北有一座大探台，这乃是采山殿，现在上边的人都已经坐满了，头一排正当中坐着一位60多岁的年纪，白刷刷的面皮，花白胡须扇在胸前，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腰履，两眼颇有光亮，顾盼之间气派不小。战金凤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这乃是吴三桂，也就是现在的他们大周的皇帝。再看在吴三桂上垂手挨着他坐着一位大臣，头戴金翅象貂，身穿灰缎的蟒袍，也有60左右年纪，容长脸，尖下壳一绺山烟胡，眼睛不大锃亮。这位乃是吴三桂的丞相，叫冯耳。再看许多文武大臣在两边陪坐，许多侍卫在后边保护。吴三桂现在很得意呀，这是他建立大周朝第一科要选状元。他想着近日来出现的一些事情，洋洋得意，自己刚刚挑起一造反，飞天鼠秦游和骆凤春就闯行宫，在康熙那里夺来了大清的玉玺。那么现在霸月霸天鹏又拿住了那个神力王，那神力王乃是清国的二号皇上，把他给拿住了，清国的半壁江山就算垮了台，对自己大周国是十分有利。现在我文武科场展开，开科取士，把天下能人都聚到我这儿来，我选出能征惯战的大将，让他领兵带队跟野人雄在一起，是发兵北上夺取天下，我大周朝统一了天下，我吴三桂就可以传之万世。现在他坐在上边想着这些事情，那是面有得色。战金凤催着马慢慢就进了科场，他一看别人都下了马牵着往里走，在步下走的人也都很规矩，
他也就赶紧下马靠边。

边往前去，再一看，里边有很多炉棚，炉棚上插着旗子，什么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反正您这么说吧，吴三桂占领的这几个省，哎，现在都挑着旗，就是说来赶考的举子见着哪个炉棚上的旗，你是哪个省的，就到里边去休息。战金凤他没有进炉棚，而在一个炉棚外边，他听着别人谈话，打听了一些消息。通过这么一打听，他了解到吴三桂此次开科取士和一般的武科场取士有所不同。说过去选状元又什么读兵书战策呀，又提问呐，又比举石头啊，比举重力气，又开弓放箭，又如何如何，有几大项必须都比完，然后呢再比武选出了一个能人。可是这一次不这么比，就在当场举子和举子动手比武，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你能胜了，最后你是胜者，你就是武状元。定下的规矩是胜五阵者为魁首，你胜完五阵了，就上旁边炉棚休息去，你就等着别人再比，谁再胜五阵又是魁首，等打来打去，魁首和魁首比，比出来的那个头就是状元。当然说状元能做大官，说没当状元的那些举子们既然来了也都可以做高官，起码也能受到重用，因此上许多举子还是比较踊跃。战金凤就在旁边这么观瞧着，他想着对策，心想不管怎么着，此次我一定竭尽全力要夺取这武状元。就在此时，一声炮响，哧哒，炮声震耳欲聋，这就是宣布武科场开始比武。大门关上了，这时候外边再来人进不来了。玄奘哇一片纷乱，有一些吴军的军兵骑马在场子里边来回跑，大家不要乱，大家肃静，现在开始比武，哪个举子愿意到里边比试，先到两侧标明挂号的炉棚，请朝中大臣标明挂号，再叩拜当今圣上，就可以下场一战。詹金峰就感觉到自己这心血往上涌，恨不得第一个就冲进去，可是他还没等冲进去，就听马挂轮铃响，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场子里边跑了一圈，这叫示威。大家一瞧，哎呦，这员战将何许人也，怎么这么威风。只见这员战将有26、27岁的年纪，那脸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发光，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内衬青袍，在这个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和善板门刀，胯下骑的是青松耐叶马，这是马快人凶，令人注目。战金凤赶紧把自己马带住了，心想先别着急，先看一看这位大将他是何许人也，武术能有多高。书中交代，这员将官姓冯，叫冯洞雷，人送外号铁豹子。他爹不是别人，乃是吴三桂驾下的左班大丞相冯耳。冯耳就在上面坐着。冯洞雷这小子武术果然是高强。说过去吴三桂封野人雄，为征讨清廷的总先锋，
活阎王战霸海为副先锋，他心中就不服，他也多次想和那个野人熊与战霸海比试比试，自己要当先锋官，但是他爹把他给压住了。他爹告诉他，野人熊和战霸海武术都很高，即使你不比他们低，但是他们愿意为国尽忠效劳，你为什么要干扰他们呢？所以说这小子始终是不得志，因此现在他要头一个下场，但不知状元为谁。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上回书正说到五科场，这是吴三桂这个大周的皇帝设摆的五科场，他要开科取士，笼络能人，为他打天下。战金凤化名叫白天宝也来到此处，这时候就见有一员大将拍马就来到场内。这位长得可挺凶，这人不是别人，他乃是吴三桂的丞相冯耳的大儿子，外号叫铁豹子，叫冯动雷。这小子武艺很高强，刀法纯熟，过去在吴三桂手下没有当上总先锋，心中就憋气，现在要夺武状元，他第一个抢进来标明挂号，然后下得马来把大刀咔嚓往地下一戳，将战马拴在刀杆之上，一撩征群，哈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彩山殿上，到吴三桂的面前，撩征群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子冯动雷与万岁有礼。”哦，吴三桂一看，这小子是挺威风啊，多次见过他，知道他有两下子。现在见他第一个下场来标明挂号，吴三桂是连连点头：“好，你下场比武，故给你官邸料针。”呵，吴三桂一说这话，冯东雷这小子精神头又长了好几分。万岁，臣子告退，转身行下彩山殿，抓战驹，提钢刀，翻身上去，一拨马，来到五科场的场心。场心这地方有个梅花圈，画梅花圈的目的就是让比武的举子在当中这儿比，别在场子里乱跑。他是一带马，把刀一横，担在铁骨梁上，往四下一看：“诸位朋友，各位英雄，毛，我叫冯动雷，人们抬举我，给我个绰号叫铁豹子。现在我要抢在先头第一个下场，不知道哪位能够捧捧我，进得场来与我比试一番。”有不服人的，既然来到这个地方要比武，都是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现在冯动雷下场这么一叫号，有人大喊连天：“毛家来也！”这位是云南一个土王子的儿子，他姓赵，叫赵默奇，也是20多岁，这次来也要抢武状元，标明挂号，先上的台去拜见吴三桂，然后下来和冯动雷动手。可是在场的这些举子还有彩山殿上的文武大臣们一看，冯东雷武艺高强，这把和善板门刀像刮着飓风一样，再看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二马这么一错蹬，啪的一刀，刀被拍中对方战马的马屁股，这马一撂蹶子，扑通把人给招下去了。冯动雷收刀在手，仰

应大笑，哈哈哈哈，哎，我说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虽然你败在我手下，我不能伤你，因为咱们武科场比武有规矩，叫败将不追，落马不斩。说你败了你跑，我不追你，你掉下马去了，我不能再给一刀，你走吧。对方是羞愧难耐，退出场外。冯杜龙一胜了这一阵，得胜礼貌欢如虎，在场内叫阵，简短结束，又连胜三阵，加上头一阵他胜第四阵了。这时候再看场子外边啊，一时间没人进来。冯杜雷双手合着刀，那嘴就撇到耳丫子上去了，心的话，也别说你们这些人呢，你就把两军阵前洞庭湖处的那个野人熊搬来，你把什么活阎王战霸海找来，他也未必是我的对手。这时候丞相冯耳是暗暗得意，自己儿子武艺高强，也让当今皇上瞧一瞧，我的儿子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就在这时候，冯洞雷在场内，他拿眼睛往四下扫，他在找一个人，说他找谁呢？找霸月霸天鹏。前些日他知道这霸月在两军阵前把神力王给掳来了，回来以后得到了吴三桂这位皇帝的嘉奖，又赏赐金鞍玉镫，又给千里良驹，又给金盔金甲，这就捧得了不得了。他听了心里啊就窝囊，心的话，这叫什么能耐？恰巧碰了神力王，让他给捉来了，这不叫真才实学。我想八月这小子他肯定也来到五个场了，但是他不敢露头，我得拿话刺刺他。他如果进来，我就用我的刀劈伤他，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万岁爷知道我比他八月高。如果他不敢入场，那么大家也就明白了，他远远比不得我。想到此处，他用刀往四下指。我说诸位朋友，大家到这来都是进场要赶考的，要夺武状元的，为什么不进呢？我听说有一位自己觉得不错，立了一点功劳，骑着高头大马在长街之上就耀武扬威，那么真正显示才能的地方他为什么不露头了呢？他像个王八脖子似的，他缩回去了。就这句话一说出口，只见东南方向那个炉棚里啊呜、有一位就窜出来了，紧接着有一匹白衣龙马是飞奔而进。这位往里一进，没等动手先声夺人，喊的这句话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状元老爷来呀爷都乱了，都往他这边看，心的话，这谁怎么自报就状元老爷呢？再看白龙马上这员小将，飞马而入的这员战将，滚珠宝棒打上边往下那么一压，千斤的大力加上马往前冲，这个惯力是锐不可挡。就听他当啷咔嚓一滚珠宝棒，愣把冯洞雷这个大刀杆给震断了。冯洞雷再想往旁边躲就来不及了，这一棒顺着头盔滑下来了，就听到头盔瘪了，脑袋碎了，死尸压塌了，那战马刚要往旁边跑想落荒而去，可是这棒还顺势往下去，劲儿不懈，就听他咔嚓噗，连人带马是一棒击毙，全场震撼。彩山殿上文武大臣是瞠目结舌，吴三桂一瞧，哎呀，

吴三桂都惊呆了，心想这员猛将是何许人也，怎么竟一棒结果了冯洞雷的性命。本来那丞相冯耳看着儿子武术高还挺得意，用手捋着山羊胡慢慢在那捋，那一下一下的，这一吃惊不打紧，本儿把胡子薅下来六七根，当时胸口一发闷，差点没昏过去。哎呀我的儿啊，来的这员战将用棒也把冯东雷打死了，大家也看清他是谁了，这位不是别人，就是在两军阵前生擒神力王立了大功的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很多人都知道霸月是名师之高徒，是大帅孟焕的外甥，在两军阵前又擒了神力王，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的武术果然是如此的厉害。可是这一下吴三桂为难了，心说八月八月，本来你拿住了神力王，你就是孤的第一大功臣，孤想封赏你，我想封你高官，你不要，你说一定要亲自下场夺武状元，我也就同意了。可是你怎么一棒把这冯洞雷打死了？你是大帅孟焕的外甥，可是冯洞雷呢是丞相的儿子，你说这让我这个当皇帝的我怎么处罚你们？如果这个事情要是处罚不得当，丞相冯耳这个内心当中就会很不舒服，那么如果这个丞相他也有了三心二意，对孤也极为不利。这吴三桂想得很多，他啪一拍龙刷，来将霸月霸天鹏给我宣召上殿。是，有殿头官立刻跑下去宣召霸月。这时候霸月打死了冯洞雷，长出一口气，惹了这么大祸他一点啊都不害怕。前天他就听手下人报告他说，冯洞雷跟别人讲说他拿住神力王这个事儿啊是脚踩着个驴凳，是套上了，不是真才实学。他内心当中就非常生气，但是一想人家是丞相儿子，咱呐别跟人闹别扭，惹得当今皇上啊为难。可是是方才暗中一看一听，你冯洞雷太不像话了，你怎么当着数千举子面，当着满朝文武和皇上的面你扒扯我呢？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才一怒之下挥棒而入，没成想这一棒就把他打死了。现在听宣上殿，他把白龙马系在底下，本来吴三桂赏赐他一匹浑红宝马，但是那马让坏孩子给杀了，哎，这是他自己的马，拴好一镖争穷来到殿上。他拿眼睛瞄了一下子丞相冯耳，冯耳现在那眼泪围眼圈直绕，就是强忍着呀没落下来。霸月到了吴三桂的跟前，撩衣襟俯身跪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与万岁有礼。霸月你可知罪？万岁，微臣进武科场夺取武状元是要为国立功，我不知何罪之有。哎呀，吴三桂想，小子你到这时候你还敢顶嘴呀你。但是吴三桂还真打心里边喜欢他，心想打小时候我就看着过他，哎，这小黑小子招而得意。后来我知道他到峨眉山随着谈笑骑者步月悟空走，谢四心学艺，还没等他学艺归来，人们就说了他的武术是天下少有。那么今日一看，不是天下少有，
是天下无有，就是我那野人熊总先锋也未必能够斗得了他。这是天降奇才于我大周。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把冯耳的儿子打死了，这件事情得有个了断。吴三桂把眼一瞪，八月，你知不知道五科场的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你为何一棒砸死冯东雷？万岁，虽说五科场有规矩，败将不追，落马不斩，可是这冯东雷他也没败呀、啊、他也没落马，只是我们俩一个照面，我没想到他这么不扛打，这一棒就把他打死了，我也算失手，还望万岁见谅。冯耳在旁边一听，差点哭出声来，心的话，姓罢了，你把我儿打死了还得说我儿不扛打。他侧脸看了看吴三桂，吴三桂现在满面怒色，无知的霸月，我来问你，你进到场内可曾标明挂号？八月一想，坏了，这方面缺礼了，啊，一怒之下也没标明挂号，直接就进来打的呀。回万岁，我没有标明挂号，没有标明挂号就伤害人命，你是违犯国法又犯军规，来呀，给我推下彩山殿，就在五科场内将他给我斩首示众。是，立刻有侍卫人等过来，将八月霸天鹏是推推搡搡压下彩山殿。八月当时那小脸儿发灰，害怕了，心想，怎么真的要杀我呀？我可是大帅孟焕的外甥，我管皇上你还得叫声大舅啊，怎么这就把我杀了？八月霸天鹏两眼直勾勾地往台上瞧着，这时候吴三桂直气得胡须乱抖，文武大臣没有敢做声的，心想，本来冲大帅那面我们先给八月求情，但是一求情就要得罪了丞相呀，这该如何是好？此时全场的举子都往这边瞧着，战金凤在暗中也观看，刚才见到霸月武功神勇异常，他想自己夺状元是十分艰难，现在一瞧要杀霸月，心的话，杀了也好，杀了他这个地方我可能就没对手了。可忽然间坐在吴三桂一边的冯耳站起来了，用袍袖斩了斩老泪，万岁，请收回成命，刀下留人。哦，丞相，莫非您还要给这畜生求情不成？万岁，虽说我儿死在八月的手下，但是五科场比武，练武之人刀枪相遇，难免受伤死去，我儿也就算为万岁尽忠阵亡了。像霸月乃是隐士之弟子。

未中。吴三桂连连叹息，哎呀丞相，可怜的冯洞雷，他却死在当场。万岁，您不必多说了，还是将八月放回来吧。这八月在下边也听着了，心想，哎，冯耳给我求情了，你看我要早知道冯耳他还能够对我有这个心肠，我打他儿子时候我少用点劲儿，我把他打伤也比把他揍死了。这八月这么想着，又来到彩山殿，俯身跪倒，谢万岁不斩之恩。你应该谢过丞相，是万岁。八月往旁边跪，给冯耳磕头，谢谢相爷。冯耳没有答言，而是回转身瞧着吴三桂，万岁，我想既然八月霸天蓬他显示出来了极强的武功，不妨处罚他，让他力胜十阵才可谓回首。如果他连十阵都能胜，这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吴三桂一听，这冯耳给八月出了个难题，别人胜五阵即为魁首，让八月得胜十阵才为魁首。心想，哦，这也算我的这个丞相要考教八月。既是这样，好，吴三桂点头同意了。八月眼了根子这一翻了，万岁爷，丞相说让我打十阵，也别说十阵，就是二十阵我也能打得了。不，我下去。吴三桂心想，你可真不知道好歹了，你打二十阵的，你今天你包扎得了吧，你饶你不死。这是丞相说话了，丞相不说话，即使我不杀你，我不真杀你，还得想个别的办法才能饶你。你打十阵这算便宜你，你赶快下去吧你。哎，吴三桂从心里边还是偏袒八月的。可是就在这时候，旁边过来四将，四员大将，都八九尺的个头，顶盔贯着甲，一个个长都很凶，来到吴三桂前边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吴三桂一看，哦，这四位乃是丞相冯耳手下的四员家将，别看是家将，但是这四位的武术可都相当的高，不知他们此时来的近前作甚。吴三桂一问，这四位同时答话，万岁，我周凯、周峰、葛燕、齐鹏四人请万岁下旨意，我们想一起和霸月霸将军动手，如果他要是同时能把我们四位都胜了，才显示出他的能力。四位想，我们一起下手，一定杀掉你，给我们大少爷报仇。吴三桂也觉察出他们的意图，就往下看霸月。霸月这小没在乎，回身施礼，万岁，他们四位同时跟我动手可以，但是请万岁下旨意，如果说我一时失手要杀死四将，我是无有罪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部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坚强点，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

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了，脸上也写着没事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了自己才知道的内伤。大脑真的很不听话，越是试图不去想一件事儿，反而越难忘记，越试图压制情绪，情绪就越波涛汹涌。所以如果不再回避直面情绪，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很多人内心都有一块不愿意触碰的情绪伤心地。调整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是人类专属的高级智慧，因为这是大脑最高级的皮层前额叶发挥的作用。脑功能成像的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的过程当中，前额叶多个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活跃，有的区域负责集中注意力，有的负责评估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的负责抑制不合适的反应，这些区域正是大脑的最高指挥部。通过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心理学家发现，想不开正是大脑最高指挥部调节过程失灵的结果。在长期抑郁状态下，前额叶脑区功能受损，对其他脑区失去了调控能力。失去控制之后，杏仁核会出现过度激活的现象，情绪爆发更快，脱离了理性的管辖范围。不只是抑郁症患者，任何人在面临生活压力的时候都会出现短暂的大脑宕机，这是因为压力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模式，注意力狭窄，想法自动化，血压升高，心跳呼吸加速，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多。这是一种以牺牲认知复杂性换取问题处理效率的特殊状态，这是一种进化保留至今的原始人遇到野兽的状态，危险来了没时间想太多，跑快点就完事儿了。但在现代社会，要处理复杂的压力事件，人需要的并不是逃跑，而是恰恰相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所以在了解了情绪调节这件事情背后的神经基础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问题，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呢？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情绪自我调节的困境。想要改变不高兴，首先要承认和直面不高兴。而我们经常下意识的害怕这么做会出问题，想要进一步调整不高兴，最重要的是改变想法。改变想法就需要调动大脑前额叶皮层来参与，而压力来临的时候，这个部位最先宕机了。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呢？不要自己死扛，寻求专业帮助是更加勇敢而明智的行为。首先，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下，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接触和理解自己的情绪，直面情绪尽管有效，但非常需要勇气。怕是正常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支持能够减少恐惧，增强信心。如果你正在经历压力，自我开解的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你的大脑信息加工速度会变慢，整理想法会变得困难，借助专业人员的帮忙，更可能找到新的思路。如果情绪困扰已经持续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和生活了，你还需要进一步获得精神科医生的帮助，然后学习专业的情绪调节技巧，逐渐成为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坚持跑步和健身能让你的肌肉和心血管功能更强健，心理训练也是如此。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使用专业方法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和背后的想法，
会逐渐增加你调节情绪的能力，应对压力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格子间里，打工人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挥斥方遒，电脑屏幕旁一瓶瓶保健品落得像个小山。如果你环顾办公室，大概率会发现每个人的工位上都少不了瓶瓶罐罐。越来越卷的工作让人血槽见底，这时候钙片就是不屈灵魂的一点支撑，铁剂给人以满血复活的希望，吃上辅酶 Q 时加班好像能更安心了。而追求极简者，那至少也得有一瓶复合维生素片。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和您来分享，保健品究竟是一剂安慰剂，还是真可以为打工人续命呢？吃最全的营养，熬最深的夜。此前由多种保健品组成的防猝死套餐上了热搜，这种火爆韩国的营养组合包括辅酶 Q10、维生素 D、 鱼油、叶黄素等等，主打一个荤素搭配均衡全面。如果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片剂胶囊放在手里，足足一大把，好像抓住了这些保健品，命运也被牢牢地攥在了手心里。明星杨千嬅在尝试过后表示，的确感觉精神抖擞，还迅速安利给了朋友。工作压力山大，惜命在所不辞，质疑韩国人，理解韩国人，学习韩国人，保健品成为每个打工人为健康生活而努力过的最好证明。工作加班熬夜，顿顿外卖透支了健康，而通过保健品回血续命，正是大家理想中为健康上大分的好办法。其实大家也明白，防猝死更像是一种安慰，让今天的营养达标，这种确定感就让人足够放心了。然而年轻人使用保健品过程当中，替代饮食、过量摄入、过分依赖等误区，不但不能够发挥保健品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使用不正确给人体带来伤害。如果真的很难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保持足量运动、健康饮食的生活习惯，那怎样合理的服用保健品就至关重要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健品主要是指各类营养素补剂，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日常饮食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摄入量不足。把短板补齐本应该是好事儿，但首先应该考虑通过均衡饮食来获取营养。对于难以做到的打工人，每个人的短板不尽相同，那就得有针对性的根据自己所缺乏的来补一补。网友们调侃说，打工人体内流的不是血，是咖啡，这个提神醒脑的精神支柱对打工人可太重要了。可目前呢，也有研究表明，过量饮用咖啡会促进体内钙质流失，可能会加剧骨质疏松。这个过量一般是指达到两杯以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喝这么多的咖啡，但搁不住有人上午一杯咖啡，下午再来杯奶茶呀。上海消协就曾对市面上的51款奶茶进行了咖啡因含量测定，发现一杯奶茶中的咖啡因普遍可以达到200到300毫克，并不逊色于咖啡。另外，功能饮料、巧克力制作的蛋糕和冰淇淋也都是含有咖啡因的。日常喝牛奶是补钙的绝佳途径，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喝上一斤奶，通过钙片来补钙就很有必要了。同时维生素 D 也别落下，它有利于小肠对钙离子的吸收。整天窝在写字楼的打工人早出晚归，少有机会亲近阳光，维生素 D 生成不足的问题也极为普遍，进而就会影响到补钙效果。上班时如果你选择不带饭，那么打工人的午餐基本上靠外卖在办公室对付一口， 外卖为了追求更诱人的口感，往往使用高油高盐的烹调方式。此外，最值得吐槽的就是外卖套餐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零星飘着的葱花香菜就是难得的一抹绿色。食用新鲜蔬菜除了补充咱们都熟知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矿物质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多项研究证实，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有助于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还可以改善困扰很多打工人的便秘症状，并且能够增加粪便体积，让你实现成就感满满的拉得多。正常成年人每日摄入的膳食纤维量应该在25到30克，这个量不算少，对于饮食不规律的外卖党，给自己选择保健品补剂的时候，这一项一定要补上。褪黑素是我们身体里由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天然激素，它伴随着黑夜的到来分泌释放，并且持续升高，让我们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光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度始终不减，辅酶 Q10 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是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很多人种草辅酶 Q10 都是听说了它在预防心脏病上的功效，因而被认为是防猝死套餐中的核心保健品。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它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养儿养女啊，可是一项艰巨的大工程，既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又需要规避一些忌讳。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为您盘点一下养女四忌和养儿五忌，供大家参考。周末的时候呢，我去朋友家做客，刚好啊，他家里边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这个孙女呢比孙子大两岁，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争执。这小男孩呢非常的机灵，就跑到爷爷怀里，可怜兮兮的说啊，说是姐姐打我。老爷子呢不由分说就批评了孙女一顿，当然了，也不忘了安慰一下自己怀里的小孙子。小女孩呢垂着头丧着气，而且啊好像还在抽泣。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女孩是非常的委屈。女孩的懦弱，男孩的骄纵，还有啊老人的顾此博彼，不由得让我对这个家庭的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咱先来说说养女儿的四忌。一忌，过度富养，或者呢是过度的穷养。相信很多家庭在养儿育女的时候都会本着穷养儿富养女的原则，但是富养女啊也一定得有个度，如果富养的过度的话，那就成了溺爱了。物质上太过富足也会导致女孩长大之后骄纵蛮横，自视清高，一身的公主病，而且呢对于当前社会的环境可能会难以适应。我们更多的是要给女孩提供精神上的富足，当然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我们都不建议穷养女儿。穷养女孩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女孩见识短，眼界窄，甚至会有自卑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女孩可能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出现不合群的情况，即使是在以后的婚姻当中也很难得到幸福。二忌呢是重男轻女。有一些家庭啊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这女孩就是赔钱的货，长大了呢迟早是要嫁人的。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女孩啊，由于从小就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女孩在性格方面就容易出现缺陷，甚至会走向极端。三忌，太过骄纵。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啊都是妥妥的女儿奴，对于女儿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溺爱，但是溺爱过度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过于的骄纵任性。虽然说在家里边他是掌上明珠，但是这个脾气等他长大之后走入了社会，可能就会成为将来生存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绊脚石。而且啊，蛮横的性格也可能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呢是忌太过老实。作为父母呢都希望女儿啊能够从小就乖巧懂事儿，所以呢他们极力的会把女孩往淑女啊乖乖女方面培养，而这样的女孩子呢可能因为不敢逾越规矩，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谨慎，还有可能在长大之后会成为受气包。要知道社会关系这么错综复杂，一些太过老实的女孩是特别容易吃亏上当的，所以说适当的圆滑世故也是人生必备的课程之一啊。咱们再来说说养儿子的五忌。首先呢是忌太宠溺。如果父母对于男孩太过宠爱甚至是溺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孩子长大之后变得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边呢那更是说一不二。 而且这样的男孩子长大之后还会觉得父母对他的付出啊都是理所应当的，而且呢非常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优越感。这样的孩子可能无法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以说过度的宠爱对于孩子的成长那是百害而无一利。其次呢就是既没有主见。作为男孩子呀，从小就应当培养他们的主见，有责任心，但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妈宝男出现，十句话有九句话离不开我妈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太过依赖父母，别人让怎么着就怎么着的性格会导致孩子缺乏处事的智慧和魄力，将来呢也

难成大器。再有啊，就是既没有担当。如果一个男孩子从小就没有担当，做什么事情都是消极懒惰，缺乏上进心，那么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对于社会也不会有什么贡献，而且呢，可能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抱怨连连，甚至逃脱躲避。没有担当的孩子呀，长大之后您还指望他会对父母和家庭有什么样的责任吗？另外啊，还要记不独立。独立呢，是一种闪光的品质，不仅仅是物质独立，在精神方面更需要独立，而且啊，要有独立的人格。作为父母，不要什么事儿都帮孩子做好了，让他们学会独立。所以啊，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作为男孩子，不要太过依赖你的父母，要不然呢，长大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最后呢，还要记不坚强。不坚强的孩子抗压能力弱，吃不了苦也受不了挫折，对于父母总会过于依赖，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坚强和勇敢是男孩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父母呢，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锻炼孩子的意志和毅力，做一个坚强的人。好了，咱们聊了这么多，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下半时段呢，云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你若不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老头跌伤，老太衣不解带的伺候，老太昏迷，老头用歌声将他唤醒。为照顾老伴儿造成骨折，老头终身不能直腰，他拖着弯腰瘸腿为老伴儿唱歌喂饭。庄慧玲今年78岁，老伴儿赵继菊今年77岁，他们1962年相识，结成连理51年，婚后8年，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农村。庄慧玲每周都要给妻子写信，而每一封信至今都被妻子珍藏着，相隔千里，感情却因思念而愈发的深厚。后几经周转，终于一家团聚，然而和乐的生活没过多久，老两口却轮番生病，一个病倒稍好，另一个又躺下。人们调侃说，一对病鸳鸯，生病也成双。那一年38妇女节，庄慧玲正急着去厂里安排女职工休息过节，不成想因车骑得过快忽然滑倒，送到医院被诊断为右腿骨折，得住院治疗。听说老伴受伤了，赵继菊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看到老伴的腿伤，她心疼得直落泪。申请获准后，她就一门心思地待在医院里照顾老伴。然而可能因为活动少，老伴住院12天都未大便，肚子是越来越大，医生开了药也没有什么成效，情况越来越危急，家里都在考虑要不要给他准备

粥米回来煮给他喝。后来庄惠灵的书法是越来越好，常被请去篆刻石碑。他早出他就给他准备好早餐，他晚归多晚他都等他一起吃饭。他关心他的每一个喜好，他支持他的每一个选择。在老伴的照顾和支持下，庄惠灵不仅腿伤健愈，书法也大有进展，多次获得国家级比赛的金奖不说，还成为临沂书法篆刻石碑上最多的书法家。可是这时赵继菊却突然病倒了，因患脑血栓，赵继菊两次住院。为了照顾老伴儿，庄惠灵放下了爱好，全心全意地呵护病妻。从应急措施的学习到日常生活的照料，他都做得非常用心，就像老伴儿当年照顾他一样。然而老伴儿的病情没有稳定两年，2010年的9月又病倒了。和上两次不同，这次出血面积大，病情严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有一个从来不敢去想的可怕念头，老伴儿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昏迷过去。可他一时也帮不上忙，想到二人以前都喜欢唱歌，他就趴在妻子的病床前，轻轻地唱起了他喜欢的老歌，绣荷包，红梅赞，绣红旗。情感有时候就是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听着他的歌声，老伴儿竟然慢慢睁开了眼睛。老伴儿醒过来了，所有人都觉得很是惊奇。医生见状也加大了治疗的力度，赵继菊渐渐脱离了危险。庄惠灵拉着老伴儿的手跟他说，当年鬼门关前你拉了我一把，今天呢我又拉了你一把，扯平了啊。可是后来有一次，庄惠灵在抱老伴去阳台晒太阳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脊椎骨骨折，再加上原来受伤的右腿股骨头坏死，他的腿彻底的瘸了，腰也直不起来了。难上加难的是，老伴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了，需要常年卧床休息，生活不能自理，而他却再也没有能力单独照顾老伴儿了。他用退休金的2/3给老伴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让他积极面对生活，每天中午太阳正暖的时候，他会把老伴儿推到阳台上，然后这个驼背弯腰瘸腿的老头就开始对着他唱歌。每当这个时候，说不清话但是还有一些听力的赵继菊就会开心地咧着嘴笑。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是他们给老伴儿这个词儿做了最好的注解。和您一起分享了刚才这个朴实而又真挚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经历上万次试验，深耕电子浆料10年的大连海外华生等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风口，一起来看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的辽宁新故事。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
0: 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圆满落幕，红山文化从朝阳走向世界。
1: 一台 AI 服务器里数十多万的多层陶瓷变容器协同工作，而制造它离不开关键材料电子浆料。在大连，一家企业10年深耕这项小材料研发，完成上万次试验。当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份提前积累的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0: 最近，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他们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的一种电子浆料。作为多层陶瓷电容器的主要材料，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什么这种看着普通的小材料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注？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陈浩东。
2: 企业的话，因为它面临的市场环境啊，以及包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用到的技术就很多，然后也很广，然后也很深，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0: 在这项支撑高端电子元件制造的关键材料背后，是一家企业10年来从零起步的探索。2016年创业时，海外华生只有2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是让市场相信这项技术的价值。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岩。
3: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比如说有好多的投行嘛，在网上有网址，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打多了以后把我电话弄成那个骚扰电话了。
0: 一次次碰壁并没有改变创业团队的方向，他们靠自筹资金租下厂房，不断调整生产工艺，用2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将浆料粉体粒径稳定控制在150到180纳米。公司技术部资深主任工程师金鑫。
4: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在高阶产品上用的，它对于这个粉体的大颗粒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粒径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分机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制，然后技术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也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把这个我们需求的这个粉给做出来了。
0: 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回应。2018年，海外华生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收入3万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材料企业来说，这笔订单证明了实验室里的技术开始变成市场认可的产品。公司副董事长李岩。
3: 这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10年看的话，无论在销售的方面还是在我们行业地域方面，都是一点点的话提升的。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这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现在的话就开始就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
0: 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实现了万倍跨越。10年前刚刚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公司副董事长李岩。
3: 比如说原来一个电路板可能需要1000多块电容器，但随着 AI 算力这块板的话，可能需要10000多颗。从目前看的话，这个数量和原来比至少翻了60倍，所以就实现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增长。做材料行业来讲，就10年磨1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
0: 今年上半年，海外华生产品销售额同比翻番。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在加快产能布局，原计划明年推进的新生产线提前启动。未来3年，企业计划将产能从1000吨提升到2000吨。
1: 本台记者陈浩送与您报道。8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

0: 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结合政府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鼓舞干劲的目的。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认真研究制定下半年重点任务清单，一项一项细化推进举措，扎扎实实抓好落地见效。
1: 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盯紧盯牢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存量增量政策，接续递进三次产业优化升级、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全力打好投资翻身仗，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扎实推进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精准施策提振消费，推动大宗商品扩销稳量，应季文旅拉长链条，实体零售创新发展，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动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提面扩制，抓工业稳定运行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支持集成电路、船舶、农副食品加工等产业巩固增势，拓展销量，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梯度培优育强经营主体，做好政银企对接，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保障农业稳产增收，加大肉类收储、养殖信贷等支持力度，加强田间管理，确保全年粮食丰收。
0: 要加快转型发展，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工业要强链条、增动能，抓好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壮大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服务业要促融合优业态，深化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业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金融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信防稳定各项工作。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对全会明确的任务定人定责定实现定标准，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进，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以实干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作风建设要求，逐项全面对照，深入自查自纠，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坚定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励志美报道，八月三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是在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理解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从中看到我省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有利条件不断累积的良好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刻理解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安排，科学把握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0: 辛苦努力的全面准备。会交任务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牢牢扭住经济工交任务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牢牢扭住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助力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议政建言服务全省中心工作。
1: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省委全会关于转作风树新风的要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做好省政协各项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导点子上，坚持振奋精神、精益求精，在精准、精细、精致上下功夫，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坚持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带着问题出发，盯着问题研究，追着问题落实，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破解推动整体工作质效的提升，坚持严守纪律、狠抓落实，强化规矩意识，筑牢行为底线，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的内化转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左文佳、陈启航报道。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15五开局、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安排，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全年各项工作。
1: 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全面履行人大各项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将省委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上精准发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在守牢安全底线上担当作为，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化拓展，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省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以自身建设新成效，有力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李猛、隋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1: 8月3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盯重大政策实施、重大改革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找准监督切入点、着力点，纠治突出问题，推动贯彻落实。要以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政治生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持续狠刹享乐奢靡歪风，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坚决亮剑，用好议题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深挖彻查重点领域腐败，加力整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坚决铲除阻碍振兴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8月3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厅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 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运转。

0: 中枢和参谋助手作用，筹备好省第14次党代会，推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要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以创新思维提出对策建议，助力破解治粤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服务省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推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要带头坚持不懈转作风树新风，深化纠治四风问题，强化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实务，实现良好开局。
1: 八月一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持之以恒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配合做好省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昨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本台记者孙诗涵从大会现场发回报道。
3: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0: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
4: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莫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
5: 那么连古今和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1: 五号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委内瑞拉南方台记者布鲁诺·法尔奇：
6: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1: 昨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燕：
7: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 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8: 是的，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呢。你这个历史加历史的先讲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是吧？你讲这个，你绕。

0: 我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啊，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1: 大会通过主活动及多场专题研讨，聚焦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与最新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越发清晰，更让中华文明5000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2: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了解到，全省政法系统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省扫黑办公布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举报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M0101 号邮政信箱，辽宁省扫黑办收，举报电话024-2323-9197，受理时间2026年8月5号到2027年7月31号，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半至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至下午4点半。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丹东专场。围绕未来5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丹东市明确5大主攻方向、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200余个重大项目。155期间，丹东市将以一流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奋力打造现代化边境口岸城市。丹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丹：
3: 丹东作为全国最大、全省唯一的边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是边境政策、口岸开放。15时期，丹东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5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增强开放意识，抢抓政策机遇，最关键抓手是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最终落脚点是城市繁荣、人民幸福。
1: 未来5年，丹东市将积极融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治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谋划布局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同时发挥沿海、沿边、沿江优势，深入实施以港兴市战略，壮大海洋经济，做强跨境电商和互市贸易，全力打造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重要门户。到2030年，力争规上企业突破1000户，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2: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惩治非法采砂、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2023年到2025年，共审结涉辽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431件。全省法院针对辽河流域不同区域生态特点、因地因时适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绿、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实质修复。
1: 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货物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方寇蛛，俗称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目前依照相关规定已进行处理。
2: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将会在8月15号进行，其中大连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昨天大连赛区球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中签结果将于明天上午公布。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连日来，辽宁经历了一轮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儿。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到30摄氏度附近， 早晚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

0: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4到28摄氏度。白天，大连、丹东36摄氏度，抚顺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陆萌。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今日立秋。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利。

0: 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 和挑战。

0: 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
7: 欲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

0: 度提升。
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5: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9: 什么可以咱们啦？
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5: 记者昨天从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0

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气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兴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8

0: 6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日，今日立秋。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营口美恋上江苏刚，跨域协同共谋发展新篇章；
2: 营口市第6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七月下旬，江南常州热意正浓，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我市耐火材料行业与江苏钢铁行业的握手相拥。7月28号，在市工信局组织下，我市37家耐火材料企业南下常州，与江苏重点钢铁企业面对面谈技术、聊合作、签协议。借助辽苏共链行动的东风，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主动出击，对接下游市场，让中国美都的资源硬实力与江苏钢铁的产业大市场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精准链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市凌镁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煤产业企业600余家，其中硅上企业200多家，煤制产品覆盖60%的国内市场。全市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煤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是全国2大钢铁生产省份，产业规模庞大，智能制造水平领先，年消费耐火材料约170万吨。两地煤钢产业高度互补，供需天然契合。然而，过去两地的产业协作多停留在企业自发、零星接触层面，缺乏系统性、机制化的对接平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潜力远未充分释放。为链通供需两端，打破地域壁垒，市工信局靠前服务，组织召开营苏链通美钢共行暨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会。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与江苏重点钢企面对面、点对点深度交流。这场对接会不仅汇聚了两地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更邀请东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学者，围绕行业前沿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与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同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产业协同从企业的单打独斗迈上行业层面机制化合作的新台阶。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产业协调部主任陈轩宇：
4: 通过两地协会的深度合作，持续推进江苏钢铁产业和营口耐材企业深度交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2: 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长王野阳：
5: 我们主要是来听需求的，江苏钢铁企业在绿色低碳、长寿命耐材、降本增效方面的需求，就是我们耐火材料的研发方向。我们希望从供应商变成技术合作伙伴，跟钢厂一起攻关痛点问题。
2: 从上游供应商到技术合伙人，我市耐火材料企业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对接会上得到回应。围绕绿色冶金、智能制造、耐材长寿化等行业共行痛点，两地企业抛开寒暄，直奔主题。营口煤企带着产品和技术方案而来，江苏钢企 则亮出生产一线的实际技术需求。

0: 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专题分享的同时，为两地产业链深度融合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李明辉：
1: 两个地方呢，在这个供应链上有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很好的这个互补，可能能擦出这个很好的这个火花。苏锡常是一个经济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特钢产业特别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对其实耐火材料的这个需求是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需求，那么正好可以契合营口，特别是咱们辽宁这种高端这个耐火材料互相这个合作。
0: 辽宁科技大学教授栾健：
2: 辽宁和江苏企业这个对接，对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企业来说呢，能够从下游用户的需求来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产业，这样呢更有针对性，更有目标，更有一个指导意义。
0: 从技术交流到战略签约，两地产业合作的蓝图正在绘就。对接会上，多组企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从产品供应到联合研发，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将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实景。我市与会企业还走进江苏龙头钢企实地考察，从会议室的方案推演到生产车间的一线观摩，供需双方面对面的交流从握手走向携手。中天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
3: 从营口的耐火材料到苏南的钢材行业是密集协同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让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的密集，我们共同的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产业协同上的难题、卡脖子的难题。
0: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张立强：
4: 从行业层面来看，本次交流会紧扣绿色冶金整体的趋势，有效地打通与江苏钢铁产业链的壁垒，助力两地产业互补抱团发展，从企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良契机，未来我们将深耕科技技术领域，对两地耐火材料与钢铁行业的合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这次江苏之行搭建起的桥梁并非一次性通道，是工信局从会前组织对接、梳理供需清单，到会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签约落地，再到会后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红：
5: 我们会持续跟踪服务好双方的对接工作，促进两地煤钢链条形成更多、更广、更深合作。
0: 从营口到常州，跨越千里的奔赴，是营口煤产业从资源输出走向链式融通的新起点，更是辽苏共链行动中一场煤与钢的深度握手。以链为媒，链通的是江苏钢铁大市场，链出的是跨区域协同新空间。未来随着辽苏共链行动持续走深走实，营口的美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产业版图上书写中国美都崭新篇章。
6: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晚，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启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现场观看开幕式演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在致辞中表示，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本场开幕式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三大篇章，汇集本土原创歌曲及舞蹈、杂技、魔术、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形式。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开幕式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滨城山水温婉之美。原创歌曲《迎客营口》《辽河晚渡》唱响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岁月静好。十送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神秘色彩。 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演出在光辉航程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九月末，这期间还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市领导张文胜、王殿峰、左帅，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文明单位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省级两优一先代表、行业代表、在营企业家、志愿者及社会群众500余人一同观看开幕式演出。
7: 近期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采取调整作息时间、做好物资保障以及强化健康监测等措施，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营口建发盛海项目施工现场。那么根据市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站在户外仅仅几分钟，头顶的安全帽已经非常烫了，脚下的地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建筑工人们为了项目早日达产，依旧头顶烈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对于建设者来说，他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工程的郑重承诺。
0: 在项目电解厂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智能航车，虽然有风扇加持，但是车间依然非常闷热。营口建发盛海项目设计管理部王宝全：
9: 后期这个微调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嘛，现在这个厂房呢，说实话虽然没有外边那么晒，但现在是实在是闷得不得了。而且你看到我，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咱那个工友啊，就是每天衣服都湿了好几套，这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但是还好咱那个公司工会啊，都给咱那个发水了，那个盐汽水给发了不少，然后还发那个西瓜，还挺大的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试产即达产，我们现在就要抱这个信心去干，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所以说我挺自豪挺骄傲的，为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奋斗。
0: 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及精致磷酸及磷酸铁前驱体项目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是辽宁省重大工程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面对高温考验，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科学调整施工组织方案，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营口建发盛海项目安全总监周明：
10: 我们呢调整了这个作息时间，室外高温的时候啊，我们避开了白天12点到14点高温阶段，完了利用早上和晚上相对凉爽的这个时间段呢，把进度抢回来。再有呢，我们现场为这个工人们配备了西瓜呀、清凉油啊、防暑药品，现场配备了安全员啊。上班前呢，我们也给他们进行了体温测量，一旦呢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况，我们就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啊，保证这个万无一失。
0: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熔炼、电解、制酸、扎选、动力五大区域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综合管网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开展单体试车工作。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河夜运畅享老街。
11: 7月31号晚7时，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辽河夜运畅享老街专场文艺演出在辽河老街1861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既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文化生活，也为老街夜经济注入了蓬勃活力。开场歌舞在阳光下拉开本次演出帷幕，歌曲《相思谣》婉转深情，道尽游子浓浓的乡愁。 评剧《柳巧儿》选段《小桥送线》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

0: 唱《立春》清新昂扬，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现场掌声如潮，喝彩不断。市民刘庆：
1: 以前晚上上老街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0: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2: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呢、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朋友在童年时就不被允许尽情地表达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不要哭，憋回去，再哭狼就来吃你了。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长大之后更是如此。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不少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情绪管理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许多人对这个词儿的认识，那就是要 hold 住，别轻易地展现负面情绪。但 hold 过的人都知道，用这种方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没事儿了，心里其实难受着呢。可难受归难受，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就来聊一聊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控制情绪的第一步是不要表现得情绪化。我们害怕一旦承认自己有负性情绪意味着失败和软弱，我们还害怕表达出来负性情绪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情绪出现的时候选择假装若无其事。2008年，心理学家 Gross 和他的团队想知道，在压力和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保持面部改色，控制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们找了一系列看一眼就难受的小视频，例如车祸现场、蛀牙过程，然后告诉观看这些照片的人，观看过程中请务必保持面部表情平静，别让其他人看出来你的情绪波动。这其实是在模拟一种生活中常见的自我劝慰方式，冷静点，坚强点，撑住，别难过。研究人员记录了绷住情绪过程当中的四件事儿。第一，情绪主观打分，你现在多难受。第二，面部表情，别人能看出不高兴吗？第三，大脑活动，看看哪些脑区在过程中更活跃。第四，皮肤和心血管反应，情绪强烈程度的身体指标。数据分析之后发现，表面上看不高兴打分下降了，表情也看起来很平静，但大脑中跟不高兴有关的脑区杏仁核和脑岛区域反应更活跃，皮肤电流和心血管反应也增强了。这种反应意味着你的内心没有真的平静，依然在翻江倒海当中。也就是说，试图控制情绪的时候，嘴上说着没事了，脸上也写着没事了，但是身体内部的情绪反应却比没有任何劝慰指引的时候还要强烈。是的，绷着会加重情绪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没能表露出来，最后变成感受到困意，轻松入睡。但在没有手机躺着就不知道干嘛的今天，手机屏幕光线的刺激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从而让我们越玩手机越精神，难以入睡。长此以往，打工人入睡不成，反倒成了熬夜修仙。通过营养补剂以外源性

的方式补充褪黑素，确实能够有助于睡眠，它能让睡意更快来袭，而且睡得更沉更深。不过很多人也表示，吃了褪黑素早上很难醒来，第二天还是有些昏昏沉沉的。毕竟我们身体的激素调节是非常复杂的，补剂应该用来辅助作息的调整，而不应该成为生活的依赖。长时间关灯玩手机可能导致眼疲劳、干眼症，甚至是青光眼，严重的影响视力。维生素 A 是构成视觉细胞内感官物质的成分，有助于维护良好的暗适应能力。经常熬夜开黑刷剧的话，维生素 A 也得补起来。现在辅酶 Q10 的热度始终不减，辅酶 Q10 是一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脂溶性抗氧化剂，是细胞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很多人种草辅酶 Q10 都是听说了它在预防心脏病上的功效，因而被认为是防猝死套餐中的核心保健品。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它在心力衰竭的治疗中的确有不少支持证据，不过对于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还有待更权威的论证。从原理上来说，辅酶 Q10 参与能量代谢，因而有一定的改善体能、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对于加班狂魔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加班的过度紧张也令能量代谢旺盛，身体往往处于消耗状态，这时候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功能和能量代谢平衡。想要通过饮食达到均衡营养，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事儿。林林总总的营养素摄入，不仅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还得重视各类食物之间要有的合适的比例。对于身体健康的打工人，完全可以遵循一般人群的膳食指南来规划日常营养配餐，或是以此评估自己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从而达到平衡膳食。目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所提出的平衡膳食八准则。准则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准则二，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准则三，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准则四，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准则五，少盐少油，控糖限酒；准则六，规律进餐，足量饮水；准则七，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准则八，公筷分餐，杜绝浪费。对于任何营养素，最佳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均衡饮食。如果因为食用了营养补剂就依然保持着肆意妄为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节食减肥，这样并不能够达到健康生活的目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情绪管理与情绪相处正确的方法，以及如何正确看待靠保健品续命的打工人。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愈

0: 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霸天鹏棒砸冯洞雷，吴三桂罚他，让他力胜十阵才可谓魁首。八月霸天鹏毫没在乎，心想也便是十阵，就是20阵我也能打，最后我要夺得武状元。可是冯尔手下有四大家将，那就是周凯、周峰、葛燕、戚鹏，这四员将官为了给他们大少爷冯洞雷报仇，要求四人同时和霸月动手。要一般人那可不敢一对四，霸月答应了，但是霸月请旨，他和吴三桂说，既然四个同时要跟我动手，如果我用我这条棒要将他们伤了甚至杀死，请万岁不要追究。吴三桂点头同意，是武将下场。现在武科长那个气氛是特别的紧张，这些人一瞧武科长是刚一开课就出了人命，而且死的不是别人，乃是丞相之子。这八月霸天鹏又要以一对四，这四个不得往死整他呀，这哪是比武夺状元，这比两军阵前